0: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0: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0: 愿意啊、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0: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0: 那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0: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0: 麻布，
1: 嗯，
0: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
1: 么办？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1: 瞧瞧瞧瞧，
0: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0: 这旗袍也好，
1: 哎，
0: 嗨嗨嗨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0: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0: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2: 这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不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2: 请。
1: 我看看，我看。真漂亮。
5: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
1: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0: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5: 哎呦喂，哎，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办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5: 怎么着？
0: 有文件呢。
5: 嗯，
0: 不许三陪。哦，
5: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5: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5: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5: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5: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5: 嗯，
0: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5: 饭
0: 托？我不明白，
5: 你那是早就明白了。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5: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5: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5: 对呀。啊，
0: 我能闻闻吗？
5: 请。
1: 嗯
2: 嗯。
0: 香
5: 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5: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5: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
5: 嗯，
0: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5: 老大。

0: 的，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的。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啊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啊，
1: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萝卜开会，谁欺负小人呢？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1: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不是，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从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尼勒是物价局。我跟尼勒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3: 黑呀，真黑呀。
1: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尼勒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去了？
0: 来了，
1: 还练不练了？
0: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啊！
0: 哎呦，能唱，
1: 我能唱，
0: 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儿黑结婚，
0: 嘿，
1: 你猜咋的
0: 啊？
1: 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1: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
0: 嗯、
1: 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
0: 嗯，
1: 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结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的
0: 都配合着点。

0: 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08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他吹，他吹。
2: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还是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
1: 保证你的小脸啊，
2: 怎么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喂，
2: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溜溜的，
1: 嗨，
2: 粉嘟噜噜。
1: 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烟荟萃，要迷了八十，迷的都不对。过来看一看。

0: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盆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
2: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不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

0: 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福，救命！阿福，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瞎的玩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福，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

0: 三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1: 社员同志们，
2: 是我爸在说话。
1: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2: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是啊，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4: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钳，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2: 爸，哎，
4: 建国，你怎么来了？
2: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2: 爸，啊，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7: 退后！所有人退后！
8: 退后！
7: 要点炸药了！
9: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10: 是老张啊！
9: 啊，
10: 是张局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10: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9: 哎呦，
7: 都靠后，趴下！

0: 张区长呢？
1: 老张呢？
2: 哎呀，什么都看不见呢。
3: 就是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0: 开卷儿，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1: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0: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1: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0: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3: 老张，
4: 张队长，
3: 锯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5: 张区长，慢走啊！张区长，
0: 老张，
6: 老张，
5: 保重啊！
7: 回去吧，
5: 保重，
7: 保重，
3: 保重，你回去吧，
7: 回去吧，回吧，
5: 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

0: 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1: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2: 哎，在在在。
1: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2: 啊，
1: 家属做好准备。
2: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他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吹，去掉了。
2: 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去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来，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1: 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哎，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1: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1: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
0: 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1: 老头子，他们走了。
0: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1: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就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1: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这起来，
1: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0: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
1: 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那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2: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沟，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以持报红喜，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那么

0: 你妈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她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她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她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0: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你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

0: 是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1: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我好吧。
2: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1: 哎呀，这
3: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1: 有人知道。
3: 谁呀？谁知道啊？哼。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4: 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4: 建国，他们是。
3: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4: 哎呀，
5: 是
4: 你爸不想张扬。
1: 喂，谁来了？
3: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1: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5: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1: 哦，记者
5: 啊。
1: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3: 不辛苦不辛苦。
5: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6: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1: 大实话。
6: 嗯。
1: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啊，突击队员。
1: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3: 哎呦，
6: 太好了
5: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1: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4: 哎，等等，
2: 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1: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4: 哎，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5: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7: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8: 哎呦，
7: 老英雄。
1: 受不起受不起。
8: 哎呀
1: 我们三个去买菜。
7: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8: 真是
7: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8: 是啊，真是。
1: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7: 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9: 是呀，改善。
1: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 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7: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满，不能停下来！来，穿着马尾巴走，走！家人呢？
1: 哎，一点劲儿都没了！
0: 别坐，别坐！好多人，昨天就冻死了。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

0: 鼓起劲儿往前走，走，走。
1: 子达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0: 徐家才，
3: 慢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看不见马兵，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你腰包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保命去恩施，
7: 这是三省交界的
8: 南方，我有一个人，
9: 这条路给修着不去，局长，
10: 我替你们活着，
11: 对娘最好的报答，
10: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

0: 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纳、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化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哎，怎么回事儿？这个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你？
3: 啊，不是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不谢不谢。
3: 哎呀，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不找了。
2: 要找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
2: 假的，
3: 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真的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
2: 假的，真的真假的，这是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
2: 真。
3: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3: 我
2: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3: 那我要不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2: 好好好好好， 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3: 就是啊，
2: 你先。

0: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1: 哎，本来
0: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1: 我们技术科长，
0: 你听我跟你说，
1: 出差，
0: 你听我跟你解释，
1: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0: 我同意你先说，
1: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0: 都可以造假的吗？
1: 你才是假的，
0: 我是假的。
1: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0: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1: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0: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哦，
1: 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0: 哎呀，你才要饭呢！
1: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你啊。
0: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哎
1: 呀，可不是嘛，你看。哎呀，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哎呦，
1: 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0: 那赶紧个跑啊！赶紧跑、啊！
1: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0: 对呀、啊，赶紧跑，
1: 快跑，
0: 快
1: 跑！
0: 哎呀，快跑，
1: 快快！
0: 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1: 为什么？
0: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1: 那你跑先，
0: 我跑后，我跑，
1: 快！
0: 哎呀，快跑，快！快不行，
1: 又怎么了？哎呀，
0: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1: 为什么？
0: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1: 我抓还敢呢？你说怎么办？我车要开了，
0: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1: 一起跑，
0: 快！哎呀，
1: 不，又怎么了、哎？
0: 这样更不行啊！
1: 为什么？
0: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1: 啊！啊，团伙呀、啊！
0: 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啊
1: 啊。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火车开了。
2: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去。炊事班全体集合。
3: 是。
2: 小果
4: 到，
2: 小碗
5: 到，
2: 小瓢
6: 到，
2: 小勺
7: 到，
2: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8: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9: 我搞，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10: 我炒，
11: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搅了。
10: 我搅，
9: 那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10: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着。
12: 开个玩笑啦！
8: 哎，班长 啊，你到这里来
10: 干什么？
8: 请坐。
10: 我说干什么这是？
3: 山风。
2: 大冬天山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3: 颁奖啊。
4: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2: 对，我给他没收了
4: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9: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
2: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12: 拜个年。
4: 好，
2: 班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3: 山山恶恶细细细。喂喂，
5: 一年没用停机了
2: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用军又有新内容吗？
12: 什么内容？
2: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3: 三十秒？
2: 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1: 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2: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4: 是。哎，
3: 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4: 哎，班长啊，
6: 给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4: 就是啊，
2: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
7: 嗯，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2: 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9: 到，
2: 咱班级最小，你先来。
9: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2: 行，小飘，
6: 等，
2: 你来。
6: 是。
2: 准备计时。
6: 哎，班长
2: 啊，
6: 我想喝口水。
2: 啊，喝。好。
6: 来。哎，我还想喝口水。
3: 哎，猫你的。
2: 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4: 你打了，你打了。
9: 哎，
4: 你不打我打。喂，
2: 老豆
9: 啊。老豆是什么呀？
3: 哎，就是爸爸呀。哎呀，爸爸你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4: 可也看不见啊！
3: 家里怎么样啊？
4: 啊？好，
3: 对，行。哎呀！哎呀！
9: 时间到。
13: 哎呀，时间到啊，时

0: 玩来来来来啊，
1: 班长，我不打了。
2: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啊。
1: 我怕。哎
3: 呀，你怕什么？来嘛，
1: 班长，我就不打。
3: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来。
1: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小心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三十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十秒，
4: 十、九、
3: 八、
4: 七、
3: 六、
4: 五、
3: 四。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3: 妈妈，
5: 哎。
3: 妈妈。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得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有，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

0: 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啊，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啊，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啊，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哎呀，
0: 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哎，
1: 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啊，
0: 说啊，哎呀，快快快！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啊！
0: 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啊？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对。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啊？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哦，
2: 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嗯。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啊，
0: 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租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哦，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啊，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呢？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2: 你自己写的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2: 你看着，这里有个门，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从管子下面你写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我。
2: 我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3: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瓜冲云霄，多人副手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到。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3: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上。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0: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3: 有房子吗？要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3: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3: 老板
0: 啊，
3: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3: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一千，
3: 一千，
0: 嫌少了
3: 啊？
0: 你要多少？
3: 800。
0: 家住何方？
3: 汉口。
0: 汉口何处？
3: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3: 精神病院16床
0: 啊！

0: 心下凡尘。
1: 哟，李干部来了，
0: 来，快快快！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4: 到。
3: 300号刘长吉
5: 到。
3: 301号韦东强
6: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7: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8: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牵强。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
2: 你现在是什么人嘞？黑了了路，什么地方把你困嘞？黑了了路，你在这里干什么嘞？什么人比你还牛嘞？
9: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3: 好，咱们走着瞧。
10: 张大嘴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他们要较量8年的，可是就在第7年的一天，
9: 李干部，这7年我服了。
3: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
0: 啊，起来起来，
3: 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给我写信啊。
9: 写信？
3: 对，写信。

0: 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绩效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火吗？
7: 是啊，干救火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8: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7: 对，写信。

我的捐躯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3: 居委会、街道办、负荆退休的安置办、
4: 看守所、派出所、维修安装保安所、
3: 棉纺厂、制药厂、手扶拖拉机械厂。
5: 喂，你就是张大嘴？
6: 对，我就是张大嘴。
5: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6: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5: 哼，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6: 我上班了。

工作服上的油斑是越来越腻，李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
1: 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
0: 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2: 孙子。
0: 哎呀，
2: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3: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4: 张兴旺。

观景图的雨，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儿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李干部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啊，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吗？
0: 李干部，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不完的事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有过去的尸骨，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回来的巷子里那条旺财，他每天冲我叫，自己闻闻身上都有很咸鱼

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

怎也只能自认倒霉，吃不了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了几圈麻将我又输得二白。上天有炮生吃得，老板有大人吃掉，行行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情形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息了，敢跟我叫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徐达有个姑娘叫徐金定，把终身大事许配给燕王朱棣了。马娘娘一算计，这事儿对自己不利啊。徐达官也大，权也重，威望也最高。如果有他的三寸气在，他要号令一声，没有不听他的。外边再有个燕王，那里边再有个娘娘，再加上徐达，三力加工，哎呀，对韩马两家十分的不利。最近他还听说徐达养病在家，现在得了搭背疮，说这病体挺沉重。反把茶帽他们也都撵走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干脆把徐达就干掉。这女人有多狠，撂下耙子就是扫帚，她没事是专门算计人呢。这天晚上趁朱元璋心情高兴，他又奏上一文，把徐达这事儿提出来了。一开始朱元璋坚决反对，后来架不住马娘娘能说呀，陛下呀，这徐达什么出身您不清楚，想当初他保的是元朝嘛，当了兵部尚书那官就够大的了，又拜四宝大将妥妥为老师，后来眼见着元朝不行了，他这心才变了，美其名曰退归林下，是指他在家里窥测方向以求一成。正赶上主公在用人的时候，这才三顾广泰庄聘请徐达，让他在滁州治兵，登台拜帅。主公你好好回忆回忆，他是个什么人，诡计多端，跟刘伯温两个人好的跟一个人一样。刘伯温虽然走了，把他留下也是块心病。如果徐达有不臣之心，朕辈一呼，众人响应，到那时候咱可就不好办了。趁着主公健在，必须把这种人得干掉，永绝后患，要不见明朝的江山不会久长。真是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啊。这个妇女的位置是相当重要，要这马娘娘是专出坏主意，枕头底下的阴风嗖嗖老刮，不容朱元璋不听他的。这皇上掂量掂量城破厉害，最后就决定铲除徐达。说怎么铲除呢？这马娘娘也不知在哪想的招。据他所知，说搭背疮最怕白马汗，选匹白马一根杂毛都没有，如果把这马汗往伤口上一擦，这是没治。夫妻两个人就把这主意定好了。三天以后，朱元璋突然传一个旨意，要到紫金山赛马，而且要挑选一匹白马，不幸有杂毛，这事儿交给韩金虎，在几千匹御马之中果然选出一匹伯龙驹， 朱元璋啊，把事先准备一条毛巾压到马鞍子底下，谁也不知道。再看他身穿箭衣，率领文武百官，韩金武带了5000御林兵保驾，到紫金山设猎。日头往西一转，设猎结束，结队进城，故意绕走徐达的府。等来到府门外，他把坐骑带住了，这时就见这白龙驹累的浑身上下的汗都湿透了。你想打了一天猎呢，朱元璋偷偷的在马鞍子里面把弄湿这个手巾拿出来揣到袖里了。他假装一愣，各位爱卿，这是什么所在？回陛下，这是中山王徐达的府。哦，听说我那徐王兄染病在床，朕早就有意前来探望。来人，传我的口旨，我要过府探病。一时绮罗伞盖，车马迎门。皇上来了，那个威风还了得。府门前御林兵都站满了，早有家人撒脚如飞，到里边给少王爷送信。少王爷是谁呀？徐达的次子，叫徐继忠。原来中山王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子徐继祖，次子徐继忠，女儿徐金定。在前文书咱们说了，攻打金龙交尾阵的时候，徐继祖为国捐躯死在这里头了，现在就剩下徐继忠。徐达因为有病，什么事情也办不了，内外的事儿都交给儿子徐继忠管理。所以有人到里头见着少王爷，如实的讲了一遍，说万岁过府给王爷探病。像这个皇上到臣家里头，这种事儿不多呀。徐继忠一听大惊失色，因为他没有准备，忙忙吩咐一声，洒扫厅台，迎接圣驾，在正厅设摆了香案。他通知了和府的老少，能有300余口更换衣服来到府门。徐继忠跟姐姐并排跪在路旁，山呼万岁，仆人仆妇家奴院工离着老远都跪下了。朱元璋迈步走进正厅，居中而坐，文武站立两边。继忠和他姐姐二次见驾，朱元璋啊挺和蔼，你是继忠吗？正是臣。哎，孩儿啊，听说你父亲病了。是，病了100多天了，没找人看过吗？都找过了，御医大夫也来过数次，怎奈全然无效。哎，这怎么说，朕公务甚忙，未能过府看望你父亲，深感内疚啊。偏感今天有点余暇的功夫，因此才来见他。你爹在哪儿呢？在病逝之中，陛下 您来了，臣我心里非常感动，就不必看了。哎，我就为看病而来，焉有不见之理。韩金虎也跟来了，在旁边也劝，记中啊，圣驾来了，你废什么话呀，赶紧投钱引路吧。是，徐继忠跟姐姐徐金定在前面给引路，朱元璋带着一部分人赶奔徐达的卧室。那么大的中山王府，当然了，这房间是十分宽大，尤其徐达的病室又宽大，空气又流通又肃静。听说皇上来了，有家人在四个犄角撒了不少麝香，再有怪味把皇上熏着怎么办呢？等朱元璋来了以后，徐达迷迷糊糊也听说了，说不出话来，点手让两个家人用枕头把他的后腰挤住。正在忙乱的时候，朱元璋进了屋了。徐达有意下地，但是心有力不足啊，急得汗也出来了，冲着朱元璋止不住的抱拳。这朱元璋往前紧走了两步，把徐达的肩头一摁，爱卿，王兄不要动，咱们都是自己的君臣，你客气什么？说着朱元璋就坐在床边上，拉着徐达的手仔细观看。朱元璋心里也不是滋味，一瞅徐达病得都脱相了，脑门青筋暴流，眼窝深陷，二目无光，胡须都焦脆，跟往日的徐达天壤之别呀。朱元璋拉着手是问寒问暖，最后问到病情，徐达勉勉强强把经过讲了一遍。据说是徐达挨了鱼镐一刀，虽然说刀伤好了，但是这个刀口感染了，这个大背疮就在这上感染出来的。现在徐达是痛苦难当啊，这条命都要保不住了。朱元璋问的这个病情，非要亲自看一看，徐达说什么也不答应。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伤流脓淌水，太肮脏了，那么大的皇帝陛下能让他过目？但是朱元璋今儿个拧上了，非要看不可，说我这次来就担心爱卿你的伤势，你不让我看我怎么能放心呢？徐达实在没有办法了，趴到床上谢恩，

了现在，朱元璋心情是一阵紧张。什么原因？他要下手了，因为跟马娘娘商议的嘛，用白马汗擦徐达的伤口，就是说这种东西最犯下，搭被疮沾上白马汗立时恶化，没治啊。朱元璋想的这额角之上也冒出凉汗，心里的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劲儿，把眼闭上回忆很多事儿。从三副广泰庄聘请徐达，到滁州金台拜帅，这么些年来死死生生都在一起呀。那徐达为了明朝的江山社稷，可以说是耗尽心血，如今老了，两鬓皆白，国家也太平了，我怎忍心将徐达置于死地？所以啊，他心一软，就想改变念头。突然他又想起马娘娘的话，不行，这徐达根深蒂固，官高权重，想当初的文武百官都在他的旗帜之下，如果徐达一翻手夺我的江山社稷，我是瞪眼没治。另外，徐达先保大元后保我朱元璋，谁能保证他不保别人呢？人心叵测，这玩意儿不可不防啊。朱元璋又一想，得了，不要小儿女情长，有道是不毒不狠非丈夫，我既然已经来了，为了我的后辈子孙着想，不能不下毒手啊。他用眼角的余光往左右看看，那文武百官没敢跟着进来，都在外边站着，身边只有韩金虎和徐达的一双儿女，还有几个御林兵站得远处。朱元璋一看动手也没事，再看他迅速的在袖口里把那手帕拿出来了。咱们前文书讲了，他把这个东西压到马鞍子底下了，这一赛马，马这一出汗，这手帕都弄透了，都就是没往外淌水，他把它藏到袖子里了。借此机会他拿出来，嘴里还念念有词：徐王兄，这伤势可够重的啊，这个罪你怎么遭来的？看看这边还流能汤水，待朕给你斩一斩，擦一擦。韩金虎过来抱住徐达的肩膀，朱元璋一狠心，拿白马汉这个手帕就捂到伤口之上，说当时啊没什么感觉，实际上疼得要命，有什么变化？那没有。但是徐达感觉到于心不忍呢，这么脏的东西怎么让皇上给擦的？把他急的就喊徐金令，让这姐俩赶紧给拦住。这一双姐弟也赶过来跪倒在地，不住的磕头：“陛下住手！陛下，我们太感动了。”这就可以了。朱元璋觉得差不多了，赶紧把手收回，只有仆人用金盆打过净水来，朱元璋把手洗干净，给徐达披上衣裳，又料坐了片刻，谈了谈往事。临走前朱元璋说：“我的宫里头还有好玉一袋。”

0: 回去我让他们来想什么办法把爱卿的病也得治好了。把徐达呀都感动得哭了。朱元璋率领文武百官离开中山王府回到皇宫，当他到宫里往那一坐，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连晃脑袋再跺脚。马娘娘就问怎么样，按你的主意都办完了，要谢天谢地。主公，这是喜事儿，干什么你愁得这样？喜虽喜，这玩意儿太缺德点了，要开天辟地，有几个不缺德的？你瞅着你挺大个男人，絮絮叨叨学些妇人的见识，那秦始皇修万里长城弄死那么多人，比你缺德不缺德呀？这又算得了什么呢？陛下呀，不毒不狠不丈夫，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就得了。
1: 哎，平天有命，爱怎么地怎么地吧。
0: 他们说完了，马上派人探听徐达的病情有没有变化。咱们单说中山王，朱元璋走了以后，他感动的连药都没吃，觉着君臣的感情确实不错，难为那么大的皇帝陛下还能过府探病，把儿女叫过来，还嘱咐他们无论如何为国家尽忠。徐继忠、徐金定连连点头说，爹爹您精神可不错，我们给你做点好吃的，您多吃点吧。让厨房给做的细丝面条，徐达呢还真想吃点，但是这面条还没等做好，就见中山王剑眉倒竖，咬牙关，爹爹您怎么着？
2: 哎呀，
0: 颜色突变啊，这种疼痛那不是人能忍受得住的。按理说徐达那是练武的大将，别看有病在身，一般的事儿他顶得住，但是这种疼痛实在顶不住啊，把徐达疼的是满床乱滚，以头杵墙，哐哐，哎呀，要了我的命，跟疯了一样。过来不少人在这块摁着也摁不住，最后把徐达疼的是死去活来，一家300来口全都毛了，有的哭有的喊，赶紧请大夫。徐王府也有大夫，等拎着药箱子赶到这儿，把灯光点足点，为的是眼目得尽，看看伤症。这么一看，哟，这大吃了一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4: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徐王府也有大夫，等拎着药箱子赶到这儿，把灯光点足点，为的是眼目得尽，看看伤症。这么一看，哟，原来绷皮儿那地方全开花了，有的伤口已经好的地方全都崩裂。这大夫一跺脚，把药箱子也掉地下，心里话没治了，怎么突然恶化到这种程度，谁也猜不透。徐达一直折腾到3更天以后，筋疲力尽，一阵

0: 糊涂，一阵明白。待他清醒的时候，徐达躺在床上就分析这些事儿，怎么回事？虽然我的伤势比较重，但是从最近的一两天来看，见点好。怎么皇上这一来看病，突然病到这种程度？难道一说其中有诈？徐达多聪明，当想来想去，脑袋一闪，明白了，毛病就出到朱元璋的身上。当然这话他不能跟别人说，把徐金定、徐继忠叫到床前，其他的人都打发出去。他问孩儿啊，主公看我伤的时候手中拿着什么没有？
1: 没有。
0: 不对吧，你们好好想想。对啊，他又在龙袍那袖口里头取出一个手帕，给您擦能来的。哎呦，徐大明白了，毛病就出在这上。你们可记住，主公骑的是什么马？切，爹爹，您问这干什么？不，我一定要问。好好想想，这骑的是什么颜色的马？
1: 是，
0: 哎呀，好像是白马。徐达拿拳头一捶床，完了。徐达也明白吗？当然明白了。这件事儿还是刘伯温先生告诉他的。在刘伯温没有辞官以前，徐达呀，那伤就犯了病了。有时候刘伯温过来给他看病，就告诉他注意事项，海阔天空，什么都谈。刘伯温曾经说过，搭背疮最怕白马汉，所以徐达这个印象非常深。由于他对朱元璋的探病有了怀疑，所以他刨根问底儿，一听说骑白马，想起刘伯温的话来了，就知道遭了毒手。那么徐达呢，60岁挂零的人了，自己死活可以付诸度外，看着眼前的一双儿女，这玩意儿受不了。可以断定，朱元璋一不做二不休，非得剪草除根，我死之后非得把我家抄了不可，就不敢公开的抄，他们想方设法也得在我这孩子身上下功夫，这可怎么办？哎呀，徐达拉着孩子的手，眼泪掉下来了。想了半天，这才告诉徐继忠，说孩儿啊，为父不行了，我一旦这口气上不来，你们不必难过。这徐继忠哭的，爹爹，善保护体，您没事儿。小孩子的话我心里头有底呀，完了，但是你们得明白，为父我怎么死的。徐达就把自己的想法跟儿女们都说了。徐继忠一听，嘣就蹦起来了，从墙上摘起宝剑，无道的昏君，我跟他拼了。好啊，你住手，你想把为父急死不成？这徐金定也咋呼，吓得徐继忠没办法，把宝剑放下，又跪在这儿了。徐达叫他靠近自己，摸着他的头，孩子，你太糊涂，就凭你一个人给为父报仇，这不是玩笑吗？你们姐弟切记，为父死了以后，你们迅速离开南京，赶奔北地燕京去找燕王千岁。如果继续在此逗留，你们一个都活不了啊！哎呀，姐弟一听放声哭开， 那么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徐达把后事都嘱咐完了，另外告诉他们嘴角严密，千万别走漏风声。把话也都说的差不多了，天在四亮四不亮的时候，约在人时左右，就见徐达大叫一声，就死于非命。这么大的中山王死得够惨的，何府人等一听说中山王死了，嗷一声全哭开了。在中山王府挑起白帆，准备棺椁，折腾个乌烟瘴气。整个这趟大街的老百姓都知道中山王死了。什么？中山王死了？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等到第二天，文武百官听的信儿，纷纷前来吊祭。有的都纳闷儿，说昨天看病还跟主公唠嗑，说的不错呢，就说死也不能死的这么突然。这个事儿就传到朱元璋耳朵里了。朱元璋一听徐达真死了，心就缩紧了，他这一语皆无，马娘娘一个劲儿鼓掌，死得好，死得好，就是叫他死啊！陛下，您怎么不说话了？徐达一死，他还有一双儿女，要留着，早晚必是祸害。金虎啊，赶紧领兵带队封锁城门，一定不能让他们逃走。要想方设法把带这双儿女斩尽杀绝。
2: 遵旨。
0: 韩金虎领人下去了。到了现在，朱元璋一语不发，听之任之，马娘娘怎么说怎么是吧。咱们书不重叙，在十几天以后，徐达的丧事草草完毕。徐金定跟兄弟一商议，爹爹有遗言，这是是非之地，不能久待，你我姐弟迅速离开，马上赶回燕京去找燕王朱棣。他们收拾了金银细软，也没带着仆人，姐弟二人两匹马两件兵刃，是飞马赶奔南门。这个时候正是日没西山，要关城还没关城的时候。等他们刚来到城门洞，冤家路窄，韩金虎这小子正好查城走到南门，正好与这姐弟二人相遇。韩金虎一看，哟，这是悬呢，我晚来一步还坏呢，催马把他们给拦住了。月，哎，少王爷，我你们这是上哪里去？徐义忠一见这韩金虎，恨的牙根都冒水啊，恨不能把韩金虎撕碎了都不解恨。但没有办法呀，恨的心里笑在脸上。徐义忠一抱拳，驸马，我跟我姐姐出城办点事儿，看望个朋友。
3: 是吗？城外还有朋友？是谁呀？住在哪儿？叫什么名？
0: 这小子明知的是假话，故意攀根问底。徐继忠还说不上来呢，最后把脸往下一沉，驸马，怎么，我们出个城都不行吗？请你把道路闪开。
3: 少王爷别生气，这叫官差不得自由，不经陛下的准许，任何人都禁止出城，当然你们姐弟也不能例外了。
0: 这徐金定啊，知道这事儿不好办的。韩金虎是有意跟自己为难，一抬腿咯楞摘一下绣龙大刀。韩金虎啊，狗头，你害了这个又害那个，我问你，
3: 我爹徐达怎么死的？哎哎，我你这话什么意思？你爹怎么死的？我怎么知道？
0: 韩金虎，咱们将来有本账算。我劝你赶紧把道路闪开，放我姐弟出城。如若不然，姑奶奶大刀可不认识你。
3: 爷爷，啊，还想耍五八超？你的大刀不认识驸马，我的虎头造金枪也不认识你徐金殿。
0: 韩金虎这小子把枪也摘下来。到了现在，他怕的那几个人，什么长茂、于镐、丁世英、朱木英、田再彪、小矬子徐芳等等等，都打发走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现在韩金虎简直没有可怕的了，他能拿这姐弟放在心上吗？再又说回来了，韩金虎也不是一点能力也没有，受名人的传授确实有两下子。他把虎头造金枪在手中砰砰一抖，打算把这姐弟生擒活拿。徐金定和徐继忠呢，这姐俩眼珠都红了，就知道今儿个是一场血战，闯不出南门去谁也活不了，所以就豁出去了，两把大刀把韩金虎给围住。但是不是韩金虎的对手，
3: 和韩金虎这小子美的心中话，我这能力也不错呀、哎，俩人打我都打不过啊。
0: 眼看徐锦忠、徐金定盔白甲卸、带冷袍松，这就盯不住了，突然在左翼之中乱套了。
3: 哇，好不着啊！
0: 韩金虎一愣，我这谁？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在外边闯进一个人来，这人手中提着虎尾三节棍，是见人就打，碰得刀枪乱飞。韩金虎一看认得，正是野人熊胡强。再往后一看，粉哪吒胡德济、二王胡德海都赶到了。他们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呢？因为胡德海的王府离这南门不远，他的府门又把这街口这块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听得都很清。自从徐达死了以后，老胡心如刀绞，每日是借酒消愁。今儿个他正跟俩儿子谈论徐达死这个事儿，突然听见外面一阵大乱，让德济看看怎么回事。等胡德济出来街口一看，哟，怎么打起来了？看明白了，回来给老胡送信儿：爹，中山王的一双儿女跟驸马韩金虎打起来了，不知为什么。
3: 是吗？胡大海一想，没好事，韩金虎这个王八蛋，我早就有心收拾他，我倒要看个究竟，让我带马抬枪。
0: 就这么样，一二仨赶到了，他把胡强叫过来：孩子，头前给开道，给我狠狠打，出了事儿爹顶着。
3: 就那
0: 这个野家伙把虎尾三节棍抡开了，还有当兵的好呢，这一下打的是刀枪乱飞呀、啊！当兵的抱着脑袋四散奔逃，可了不得了！野人熊胡强赶散军兵，直奔这个坏蛋，抡起三节棍，搂头便打。呜！韩金虎知道胡强不好惹，横枪往外一架，啪啦啦啦啦啦！韩金虎震的战马倒退了几步。
3: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造反不成？我是驸马。
0: 正这时候，胡大海也赶到了。老胡也不傻，这玩意真把韩金虎给打死，在皇上的面前也没法交代，所以他喊了一声：强儿，回来！
3: 野人熊胡强不敢不听。

住三节棍，回归本队。胡大海舔着草包肚子，一匹战马来到韩金虎的面前。喂啊，这不是驸马爷吗？韩金虎把脑门上冷汗擦了擦，一瞅着胡德海，心说这家伙老奸巨猾，最难对付，但是他也怕胡德海一头，强作笑脸。哎哎，不错，正是晚辈，您不是二王吗？还没歇着呢。没有没有，哎，驸马爷，这怎么事儿？这是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了？太，二王千岁有所不知，他是这么回事儿。本驸马奉旨巡城，这徐金定跟徐继忠，要打算出去。在这圣旨上有规定，不经过皇上的允许，谁也不能出城。你说上知下派，迫不得已，那我就得执行呗。他我这一说，引起了误会，他那姐俩拿刀动枪，非跟我拼命不可。正这时候，您赶到了。哦，怎么回事？哎，驸马爷，这圣旨我怎么不知道？怎么就不行出城呢？难道谁犯了什么罪了不成吗？啊，这圣旨多怎么颁布的？他拜韩金虎说这是私事儿，那朱元璋有什么理由颁布这个圣旨？又不是战争年月，实行戒严，这门说不出去。他寻思把胡大海给唬住，老胡一问，他无言可对，弄了个张口结舌。他问的，哎，哎，我也记不清这日子了。算了，我说驸马呀，人呐，贵有自知之明，但能容人且容人吧。你清楚，我姓胡的心里明白。怎么样？看在我的份上，放他们姐弟出城吧。这可不行，皇上怪下来，谁能担？我担。别拿皇上唬人，皇上也得说理。如果他怪下来，有我老胡顶着。胡大海说完，一点手，把徐继忠、徐金定换到马前。孩儿啊，赶紧出城！这姐弟都哭了。二伯父，要没有您，我们的性命难保。孩子，你们准备上哪儿去？赶奔燕京，投靠燕王四殿下。好，这是上策呀。哎呀，话多了，一时之间咱也说不完，将来有见面的机会，愿你们在路上保重，快走吧。是，这姐弟催马刚要走，韩金虎不干，横枪给拦住了。站着，我二王千岁，这可不行，你不能代替皇上的圣旨，这可不能放他们出去。胡大海把眼一瞪，什么？我韩金虎真他娘的给脸不要脸，我说话你都不听，今天我非放他们走不可。不能放，我是经营殿帅，我扶着这个责任。你扶个屁，今天我给你来个一枪扎俩眼儿。老胡催马奔韩金虎去了，他把韩金虎给缠住，姐弟二人趁此机会是飞马出了南城。韩金虎急得直抖了手，心说胡大海好小子，要没有你能把他们放走吗？我跟你完不了。在这混搅了有半个时辰左右，韩金虎放弃胡大海，率领三千军兵就追出来了。临走前他还说，姓胡的，你等着，咱们到殿上见皇上便礼。安下老胡父子不提，干掉韩金虎，带的都是骑兵，像疾风闪电一样就追到紫金山。单说这姐弟出城是不假，到北地燕

京不是那么容易的。燕路之上都是明朝管辖的地盘，州城府县都是人家的人，韩金虎一支令可以调动全国的军队，如果他要实行封锁，你就长着翅膀也难以通过呀。尤其他们骑的这个马都是笨马，没有韩金虎的马快，所以没有20里地就被韩金虎给撵上了。站住，赶紧给我站住。徐金定一看不好，兄大你别管姐姐，你快走。不，姐姐您快走，我在这抵挡一阵。这姐俩互相推让，结果谁也没走了，被韩金虎撵上了。这姐弟没有办法，各抡大刀与韩金虎又站在一处，不是人家的对手，你着急也没用，只有且战且走，把这姐俩给撵的上天无路，陆地无门，眼看就支持不住了。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猛听着山坡这儿有人喊了一声：“呆！”韩金虎休要猖狂，慢要撒野，某家

0: 亲爱的朋友们，喜气洋洋闹元宵，抖音 APP。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吉林省开展2026年清朗长白系列专项行动，聚焦六大领域，重拳整治网络乱象。媒体看珲春今天播出珲春市马川子乡南山村多元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为进一步净化网络生态，营造清朗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省委网信办联合省委宣传部、省委金融办、省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从即日起至11月底，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清朗长白系列专项行动。
4: 本次行动将聚焦当前网络生态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重点开展6个专项整治，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严厉打击抹黑诋毁企业、敲诈勒索、虚假测评等行为，维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分暑期和秋季两阶段，清理不良动画动漫、低俗评论，严防有害信息向未成年人渗透，整治账号信息名称乱象，治理假冒、仿冒党政机关、媒体、名人以及被封禁账号转世等11类问题，整治网络娱乐团播乱象，聚焦低俗擦边、诱导性玩法、虚假人设引流、 MCN 机构失责等问题，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打击冒用资质打造假专家、虚构经历包装假励志等吸粉行为，整治科普健康类网络谣言，严打伪科普、虚假广告、借科普传播色情及封建迷信等行为。专项行动期间，省委网信办将会同各相关部门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对违规账号和乱象坚持露头就打、从严处置，并适时曝光典型案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边疆地区一个都不能少。在珲春市东南部的马川子乡南山村，高标准温室大棚里，果蔬鲜嫩，林地间跑山鸡悠然觅食，电商直播间订单不断。近年来，南山村立足边境区位、生态资源与民族特色，以产业兴边、产业富民为核心，走出一条特色农业、精深加工、农旅融合、电商赋能的多元发展之路，让边境村屯产业旺、百姓富、活力足。来看延边新闻的报道。
5: 初夏时节，返乡创业青年梁成龙时刻关注着跑山鸡雏的喂养、室温的控制和疫苗的注射情况。这一批鸡雏即将送往山林散养，该项目分2期建设，采用林地生态放养模式。1期项目主要建设全自动化育雏室、饲料储存加工室、看护室、鸡舍等。在南山村，这个总投资993万元的跑山鸡养殖项目是当地重要支柱产业，整体建成后可吸引更多人在村就业，带动村民人均增收4万余元。
6: 想从24000只要扩到6万只，还有10000只的母鸡。这样的话，我们一年这个在销售这个土鸡、肉鸡的时候，这个销售额能达到800万左右。带动我们就业的话，是半户车间6个人，长期的这个工作人员5人，然后临时工20余人吧。
5: 南山村距中俄边境线1.44公里，林地资源丰富，这为跑山鸡养殖项目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样位于南山村的总投资6.83亿元的珲春市现代设施农业高科技示范园项目正加速建设，一期工程的示范棚内正培育的螺丝椒幼苗长势喜人，这样一个辣椒大棚预计年产值在32万元左右。未来辣椒和西红柿2个单品种将在这里实现量产，满足本地消费市场的同时，还将出口到俄、日、韩等周边国家。
7: 人产园区落地之后，一共能创造700个左右的长期工位，采摘季呢，然后能创造1300个左右的临时工位。我们会综合把咱们周边的县市区的这些种植户的产品筛选收集上来，统一发往俄罗斯做这个出口的订单。从这方面呢，做到了我们这个产业助农，连农带农的一个社会效益。
5: 项目采取现代化设施农业种植和旅游研学相结合的农业运作模式，打造现代化科技型、休闲型、智慧型农业新业态，为边境村产业创新发展带来新活力。线下产业兴旺，线上促销更忙碌。在南山村电商服务中心，主播与西部计划卫国戍边项目志愿者正直播带货，当地大米、木耳、松子、跑山鸡、鸡蛋等农特产品通过网络源源不断销往全国各地。2025年，驻村干部和大学生志愿者累计直播近百场，最多一场销售额10万元，销售农产品10万多吨。当地引进各大网红吸粉超50万，年带货总值超5000万元。
8: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将直播间从室内搬到了田间地头，通过线下水稻种植体验加线上直播带货的模式，吸引了大量消费者的关注。我们也积极展示新农村的发展变化，同时宣传返乡创业的好政策，吸引人口人才向南山村聚集。另外，有许多游客通过观看我们的直播和短视频，特意来到南山村打卡，感受田园风光，让我们这个原本冷清的小村庄也变得越来越热闹了。
5: 如今的南山村产业兴旺，百姓安乐，边境稳固，从传统农业到特色种养，从初加工到全产业链，从单一生产到农旅融合，从线下销售到电商出圈，多元产业体系让边境村屯焕发勃勃生机，绘就产业兴、百姓富、边疆稳、生态美的新时代边境乡村振兴壮美画卷。
9: 这几年呢，他们工作队下来了，变化可大了，都变化了，可好啊，现在都来看了，哎呀，这真干净啊，这个村呐、啊，他们都说那样，我可幸福啊。
10: 我们村始终坚持党建引领，聚焦产业建设，通过产业建设带动村民致富，提高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打造真正的和谐美丽南山村。
3: 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为进一步普及烟草危害知识，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营造全民控烟、远离烟草的良好社会氛围，连日来，珲春市卫生健康局、珲春市中医医院分别开展了主题活动，以集中宣传、专家义诊等多种形式，全方位筑牢全民健康防护屏障。
11: 珲春市卫生健康局联合珲春市人民医院、珲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多家医疗卫生单位，打造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控烟科普宣传阵地，通过悬挂控烟宣传横幅、摆放科普展板，利用生动案例与数据，直观展示了吸烟、二手烟、三手烟对人体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系统造成的不可逆伤害，
12: 以及对孕妇儿童等易感人群的潜在威胁。
11: 医护人员化身科普宣传员，免费发放了控烟宣传手册与健康科普单页，为有戒烟需求的市民群众讲解科学戒烟技巧、缓解烟瘾的实用方法，引导主动远离烟草，自觉遵守控烟要求，共同抵制烟草危害。珲春市中医医院则举行世界无烟日、青春无烟、未来无禁主题义诊活动，为市民群众提供健康咨询服务，针对如何戒烟、吸烟相关肺部疾病、慢阻肺诊疗等问题进行了专业答疑，现场还推出免费肺通气功能检查、中医适宜技术体验等福利，切实把专业诊疗服务送到市民群众身边。
13: 有吸烟习惯的人呢，在肺癌发病率啊、慢阻肺的发病率上，跟正常不吸烟人群的话有明显的升高，所以说这个危害是非常大的。我们想通过这次义诊活动呢，增加大家对吸烟危害的认识，然后呢，也想通过对这个中医疗法的这个认识呢，能够帮助大家戒烟。
3: 沙坨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近日联合珲春市第三中学举办警营开放日研学活动，400余名师生走进国门口岸一线，沉浸式感受国门担当，开启一场行走在边境线上的实景思政课堂。
11: 活动中，师生们在民警带领下实地参观了界碑和国境桥，了解了国境桥和口岸发展历史，聆听了戍边故事。随后通过观看警犬互动表演，体验警用武器装备等环节，近距离感受警务工作，学习国家安全知识。
8: 这次研学活动意义非凡，让孩子们走出课堂，触摸国门，感悟担当，是一堂极具教育意义的实景思政课。对孩子们来说，更是一次深刻的教育和洗礼，也让孩子们更加懂得珍惜平安，心怀家国，努力成长。
14: 走进沙头子口岸，亲眼见证边境防线，深深懂得国家安全重于一切，我深受触动。今后我会努力学习，以实际行动报效祖国。
15: 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让同学们直观了解国门戍边工作，树立国防意识，厚植热爱边疆、守护家国的至正情怀。
3: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11: 珲春市第二实验小学近日与珲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珲春市教育局共同举行了“同享六一护军娃、红色精神润童心”六一儿童节慰问活动。
16: 今后我们一定会传承红色基因，好好学习，奋发向上，懂事明理，茁壮成长，不辜负大家的厚爱与希望，争做有理想、有担当的人，回报祖国，回报大家的关怀。
11: 日前，珲春市新安街道乐园社区联合珲春市第一小学开展了“绿色实践润童心，劳动耕耘促成长”社会实践活动，以实践育人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17: 活动既让大家学到了养护知识，也培养了环保意识，在实践中收获了满满的成长与快乐，也为创城工作添了一份同振力量。
11: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出台，护航超龄劳动者安心就业。为系统性破解超龄劳动者就业与权益保障难题，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不仅终结了超龄用工无法可依的局面，破解此前同案不同判、监管无据的难题，而且为灵活就业群体权益保障提供了可借鉴的法律解决方案和样本。作为我国首部专门规范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规章，该文件以专项政策为超龄就业提供稳定支撑，也为老龄化社会劳动保障制度改革提供了制度创新路径。
3: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8: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9: 说话的是谁呀？来者非别，正是当初的镇国将军高彦平。韩金虎一看这小子怎么在这儿，他不辞官不做了，哎呦，真要把高彦平再重新给拉住，岂不增添左膀右臂了？想的是韩金虎满面陪笑，燕平啊，兄弟，可把我想死了，你哪儿去了？可把我找得好苦啊，万岁也想你，娘娘也想你，快点跟我回去吧。哎，兄弟，高彦平这张脸冷若冰霜，微寒的一阵冷笑。韩金虎，收起你那套来，我算知道你是什么人了。别看我高彦平辞官了，但是我受我老师的真传，学会满身武艺，我要管路见不平之事。今儿这怎么回事？你为什么领人追他们？徐金令啊，一看这高彦平不错呀，原来听说他是韩马的一党，挺恨他，后来听说他辞官了，对他挺赞成，今儿个没想到又拔刀相助，这是救命稻草啊， 所以这姐弟催马来的面前就把方才的经过仔细讲了一遍，唯独说的徐达临死前是

今天你是难脱公道。喂，姓高的，你小子忘了本了。你知道这俩人是谁吗？这是国家的要犯，他爹爹在日就有不臣之心，有道是父在子还。别看徐达没了，他这双儿女就得负全部责任。现在私立南京，打算串通匪类盗反国家，犯了不赦之罪，本驸马奉旨前来捉拿反叛。你有什么权利在这拦着？高艳平，你要听我相劝，赶紧把道路闪开，少管闲事。要不听，我告诉你，这罪责可全在你身上，你可活不了。哎呀，你真是数疯狗的，逮谁咬谁。我高艳平不吃国家的俸禄，我也不受你的管束，凡是遇上不平的事，我就是要管。韩金虎，儿往哪里走？晃瞄金戟是直奔这小子。那高艳平辞了官，怎么跑到这儿待着来？这里未有原因。他跟师父常备飘然叟左梦雄，回到山区自己的老家，一心一意辞官不干了。但是左梦雄告诉他，说为师的意思不是逼着你不让你当官，你呀得看准人，你得扶保什么样的明主。像朱元璋这样你保他干什么？这是个无道的昏君啊。孩儿啊，你长住眼光，早晚你保明君，老师我支持你。就这样，常备飘然叟左梦雄走了。高艳平伺候母亲还在山村里住，每日里功夫没有间断，除了行为打猎之外，就是到紫金山地方溜达溜达，经常立马在高坡之上往南京那看着。高艳平心里很不是滋味，什么道理呀？想念磕头的把兄弟常茂、田在彪、丁世英、朱木英，今天这个事儿赶得太巧了，无意之中遇上徐金定、徐继忠，所以他才过来解围。咱们闲言少叙，他跟韩金虎一伸手，那韩金虎不白给吗？没有三四个回合，噗，哎呦，大腿上就挨了一挤。韩金虎是搏马便跑啊，这小子嘴还挺硬的，一边跑还一边说呢，高艳平忘恩负义，小子你等着驸马爷的，早晚算这一笔账。高艳平说，你随便，有账不怕算，爷爷等着你呢。当他把马拨回来，来到徐金令他们姐弟的马前，这姐俩是千恩万谢呀。但是呢，这徐继忠也有心眼儿，心说雁路之上不是那么容易过的，要能有高艳平这么个保镖，我们就平安无事了。这姐俩苦苦要求叫高艳平给帮忙，燕平一看情面难却，说这么办吧，你们先跟我告假，我禀明母亲，我娘要同意我没有说的。等大家跟老太太一商量，老太太通情达理，还乐意了。但是又感到一个为难的事儿，都走了，这老太太谁伺候？徐金定说这么办吧，您老人家在山村住着有什么意思，不如跟我们一同赶奔北地燕京。最后啊，还真把老太太说通了，点头答应，套了辆车

高艳萍娘俩徐金定姐弟结成一伙，是赶奔燕京。路上咱不说了，历尽万险千辛，好不容易才到了燕京。咱们翻回头来再说韩金虎，这下他大败而归，呲牙咧嘴，找大夫先上了药，把大腿包扎好了，一瘸一点赶奔宫里见马娘娘，就把以往的经过讲了一遍，把马娘娘恨的，恨谁？恨胡大海，心说你个老不死的，现在刘伯温滚蛋了，徐达咽气儿了，常玉春、宁波彪又都不在，这经理的刺儿头就是你胡大海，我能收拾得了别人，我就收拾不了你吗？他把国舅马兰也找来，就商议谋害胡大海的事儿。你看研究别的事儿都好研究，唯独研究这事儿，谁脑袋都疼。胡大海心眼又多，这家又横，到时候还蛮横不讲理，八个人问不倒他，大伙可扎了手了，怎么办？哎，马娘娘的脑袋忽然想起个念头，把朱元璋给请来，就告诉他最好有一个招，把胡德海背叛朝廷这些人不服朝廷管束的，来个一勺会，起个名啊叫炮打庆功饶。朱元璋一听，我这老婆真能耐，这词儿起烈心性，就问他怎么叫炮打庆功饶。马娘娘就给设计了一个方案，这方案是这么设计的：朱元璋现在老了，身体衰弱，一天不如一天，要安排后事。原来计划把皇位让给东宫殿下朱标，朱标呢被于镐给射死了，谁继承皇位？就是皇长孙朱标的儿子，叫朱允文，要立这个太子，把朱允文这个事定下来，不得庆功吗？这是国家头等大事啊，最好把那些人全请来，好酒好菜招待，然后地雷火炮一响，一个不留啊。但是参加这个秘密会的，除了朱元璋、马娘娘，就是马兰和韩金虎，外人是不得而知啊。秘密之中夹着秘密，那要走漏风声还了得？怎么埋置地雷，怎么布置火炮，都由韩金虎、马兰负责。地点选到什么地方呢？就是朱元璋游的那个武庙，韩金虎领着一部分人开始就动了工了。咱们书说简短，他们由四月动工，五月初攻城高峻，地雷都埋设好了，那导火线一直能通到朱元璋的行宫。另外国舅马兰配备了18门巨炮，全用掩蔽物把这炮盖住，炮口都对准庆功楼，底下炸上头崩啊。他为什么选择山里呢？因为容易保守秘密，外边派好了军队，消息就不至于传出去。这个事儿想的是相当毒辣呀。等一切筹备好了，朱元璋这天生。

作宝殿，在京文武全都朝贺万岁。建礼已毕，分立两厢。朱元璋首先发言：“各位爱卿，朕有一事当着你们说明。我老了，一天不如一天。这一统江山社稷依赖何人，必须早定下来。我跟朝阳正宫马皇后商议好了，准备让我的皇长孙朱允炆继承大统。”一说这个事儿，文武赶紧跪倒，山呼万岁，万岁圣明。朱元璋一摆手，爱卿平身，大家既然没有什么说的，这个事儿就定下了。于明日在紫金山武庙开始贺功，望卿等全都参加默务，谢主隆恩，谢主隆恩。朱元璋宣布完了，退了殿了。别人倒没想，单说胡德海回到二王府里头，就琢磨这个事儿。啊，朱允炆继承皇位，这事儿研究的可挺秘密啊，外边都不知道。老糊涂一想，最近听说紫金山武庙那块动工，一打听吧，说是研究庆功的事儿。庆功的事儿怎么忙活这么多天？这韩金武忙里忙外，鬼头蛤蟆眼的，难道又有什么阴谋诡计不成？这老胡还真动了心了，就跟粉哪吒胡德济商量这个事儿，爷俩猜呀猜呀猜呀，猜到深夜也没猜出头来。老胡突然脑筋一动，哎，德济，你想起件事儿来没？刘先生临走的时候，是不是给咱留个字简，说不到为难的时候别打开看？爹，那字简就在我那保存，快拿来拿来，我觉得这时候差不多了。胡德济如梦方醒，回到自己的卧室，把这字简取来了。老胡拿过来定睛瞧看，哎呦，是这么回事儿。那要说怎么回事儿？在字典上写的很简单，三个字儿：宋主公。主公就是指朱元璋说的，宋就是欢送的宋。翻过来再看，没别的话了。德济，我这什么意思？胡德济直挠脑袋，就我也不明白，什么叫宋主公呢？我哪儿宋呢？眼看天都亮了，这爷俩也没研究出这句话是怎么个意思。老胡就把这个纸条塞到袖里头了。到了第二天，得准备参加庆功会，皇上娘娘都去，谁敢不去？老胡就带着胡德济、野人熊胡强更换朝服，带着亲兵卫队赶奔紫金山。在这一路上一看，有骑马的，有坐轿的，大街上都戒了严了，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意思是保护圣驾和文武百官。等到了紫金山山口这儿，人就更多了。老胡认识的熟人有花刀大将康茂才、洪宪王傅有德、磕头的大哥双高将吴殿章、汤和、邓玉、武定王郭英、宝枪将张兴祖、文官。

里头有快笔先生李善长，小圣人孙坚，文雅先生宋濂，还有新科的状元胡惟庸。这么说吧，老一辈的也有，年轻的能有二三百人呢、啊。在武庙前面是车马英门，拥挤不动。韩金虎和国舅马兰在这身为知客，每个人胸前都带着红花，跟笑面虎似的，见人是点头哈腰，就把胡子海众人接进武庙。再见这院里头高搭罩棚，宣灯结彩，桌案都调摆好了，众人按着品级全都归座。正在说说笑笑之间，就听门外鼓药喧天，皇上娘娘驾到，百官迎接，把朱元璋接到庙里。哎，朱元璋表示的非常好，一会儿跟这谈谈话，一会儿跟那唠唠嗑，尤其坐到胡德海的面前，手拉着手，说了很多贴心话。中心主题就说为什么我要把皇位让给允文，要求二哥给支持。老胡把大肚子一拍，放心吧老四，你做得对，有哥哥的气儿在，准保明朝的江山平安无事，到什么时候你都把那心放下。唠完了，朱元璋宣布开席，当时酒宴摆下，那是回教和汉教两样酒菜，众人高谈阔论，划拳行令。朱元璋挨着桌的给满酒，一会儿的功夫，韩金虎到他的身边，低低的声音，陛下该起驾了。朱元璋明白，叫他走干什么？点地雷。朱元璋跟马娘娘站起身来，推说有事儿，迈步就离开武庙。胡德海手里听着酒杯这么一响，哎，想起刘伯温给留那纸条了，送主公，那就是说皇上走我得送啊。刘先生料事如神，我不能不听啊，今儿我试试看。老胡推桌子站起来，在后头就送朱元璋，一直送出五遍。朱元璋直说，二哥你请回，小弟身体不爽，不能久陪，回到宫里我还办点事儿。不不不，老四我送送你。朱元璋走一步，胡德海跟一步，一直出了武庙的山门。等朱元璋上了辇了，胡德海上了马了，一直送出紫金山，送来送去，送到南京城门这儿来，把朱元璋可急坏了。二哥您把我送哪儿去？哎，送主公嘛，哪能不送呢？朱元璋心说可坏了，别把这祸害给留下，撵还撵不回去。刚走到天宝城的城门脸儿，就听见紫金山那边天崩地裂一声，把武庙整个抬上天，大地都颤了三颤，城楼子都摇了三摇。胡大海一回头，啊，就见火光冲天，霎时间他心里都明白了。再一回头，朱元璋是踪迹皆无，他借这机会早溜之大吉了。胡大海哎呦一声从马上摔下去，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当他明白过来，放声痛哭，催马赶奔紫金山，再看武庙化成一片废墟，血肉横飞呀、啊，包括自己的亲人在内是一个没剩。胡大海擦了擦眼泪，用手指着南京

0: 冤账啊，这笔总账咱是非算不可。有我老胡的三寸气在，咱走着瞧。再看他一狠心，把眼泪斩了一斩，凭镖去催战马，是赶奔燕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是一个好丰年，愿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喜气洋洋中国年，
1: 恭喜恭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徐达有个姑娘叫徐金定，把终身大事许配给燕王朱棣了。马娘娘一算计，这个事儿对自己不利啊。徐达官也大，权也重，威望也最高。如果有他这三寸气在，他要号令一声，没有不听他的。外边再有个燕王，那里边再有个娘娘，再加上徐达，三力加工，哎呀，对韩马两家十分的不利。最近他还听说徐达养病在家，现在得了搭背疮，说这病体挺沉重。咱把茶帽他们也都撵走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干脆把徐达就干掉。这女人有多狠，撂下耙子就是扫帚，她没事是专门算计人呢。这天晚上趁朱元璋心情高兴，她又奏上一文，把徐达这事儿提出来了。一开始朱元璋坚决反对，后来架不住马娘娘能说呀，陛下呀，这徐达什么出身您不清楚，想当初他保的是元朝啊，当了兵部尚书那官就够大的了，又拜四宝大将坨坨为老师，后来眼见着元朝不行了，他这心才变了，美其名曰退归林下，是指他在家里窥测方向以求一成。正赶上主公在用人的时候，这才三顾广泰庄聘请徐达，让他在滁州治兵，登台拜帅。主公你好好回忆回忆，他是个什么人？诡计多端，跟刘伯温两个人好的跟一个人一样。刘伯温虽然走了，把他留下也是块心病。如果徐达有不臣之心，振臂一呼，众人响应，到那时候咱可就不好办了。趁着主公健在，必须把这种人得干掉，永绝后患，要不见明朝的江山不会久长。真是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啊！这个妇女的位置是相当重要，要见马娘娘是专出坏主意，枕头底下的阴风柔柔老刮，不容朱元璋不听他的。这皇上掂量掂量城破利害，最后就决定铲除徐达。说怎么铲除呢？这马娘娘也不知在哪想的招。据他所知，说搭背疮最怕白马汗，选匹白马一根杂毛都没有，如果把这马汗往伤口上一擦，这是没治。夫妻两个人就把这主意定好了。三天以后，朱元璋突然传一个旨意，要到紫金山赛马，而且要挑选一匹白马，不幸有杂

这事儿交给韩金虎，在几千匹御马之中，果然选出一匹伯龙驹。朱元璋啊，把事先准备一条毛巾压在马鞍子底下，谁也不知道。再看他身穿箭衣，率领文武百官，韩金虎带了5000御林兵保驾，到紫金山涉猎。日子往西一转，涉猎结束，结队进城，故意绕走徐达的府。等来到府门外，他把坐骑带住了，这阵就见这白龙驹累的浑身上下的汗都湿透了。你想打了一天猎呢，朱元璋偷偷的在马鞍子里面把弄湿这个手巾拿出来揣在袖里了。他假装一愣，各位爱卿，这是什么所在？回陛下，这是中山王徐达的府。哦，听说我那徐王兄染病在床，朕早就有意前来探望。来人，传我的口旨，我要过府探病。一时绮罗伞盖，车马盈门。皇上来了，那个威风还了得。府门前御林兵都站满了，早有家人撒脚如飞到里边给少王爷送信。少王爷是谁呀？徐达的次子，叫徐继忠。原来中山王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子徐继祖，次子徐继忠，女儿徐金定。在前文书咱们说了，攻打金龙交尾阵的时候，徐继祖为国捐躯死在阵里头了，现在就剩下徐继忠。徐达因为有病，什么事情也办不了，内外的事儿都交给儿子徐继忠管理。所以有人到里头见着少王爷，如实的讲了一遍，说万岁过府给王爷探病。像这个皇上到臣家里头，这种事儿不多呀。徐继忠一听大惊失色，因为他没有准备，忙忙吩咐一声，洒扫厅台，迎接圣驾，在正厅设摆了香案。他通知了和府的老少，能有300余口更换衣服来到府门。徐继忠跟姐姐并排跪在路旁，山呼万岁，仆人仆妇家奴院工离着老远都跪下了。朱元璋迈步走进正厅，居中而坐，文武站立两边。继忠和他姐姐二次见驾，朱元璋啊挺和蔼，你是继忠吗？正是臣。哎，孩儿啊，听说你父亲病了。是，病了100多天了，没找人看过吗？都找过了，御医大夫也来过数次，怎奈全然无效。哎，这怎么说？朕公务甚忙，未能过府看望你父亲，深感内疚啊。
偏赶今天有点余暇的功夫，因此才来见他。你爹在哪儿呢？在病室之中。陛下，您来了，臣我心里非常感动，就不必看了。哎，我就为看病而来，焉有不见之理。韩金虎也跟来了，在旁边也劝，记中啊，圣驾来了，你废什么话呀，赶紧投钱引路吧。是。徐继忠跟姐姐徐金定在前面给引路，朱元璋带着一部分人赶奔徐达的卧室。那么大的中山王府，当然了，这房间是十分宽大，尤其徐达这个病室又宽大，空气又流通又肃静。听说皇上来了，有家人在四个犄角撒了不少麝香，再有怪味儿把皇上熏着怎么办呢？等朱元璋来了以后，徐达迷迷糊糊也听说了，说不出话来，点手让两个家人用枕头把他的后腰挤住。正在忙乱的时候，朱元璋进了屋了。徐达有意下地，但是心有力不足啊，急得汗也出来了，冲着朱元璋止不住的抱拳。这朱元璋往前紧走了两步，把徐达的肩头一摁，爱卿，王兄不要动，咱们都是自己的君臣，你客气什么？说着朱元璋就坐在床边上，拉着徐达的手仔细观看。朱元璋心里也不是滋味，一瞅徐达病得都脱相了，脑门青筋暴流，眼窝深陷，二目无光，胡须都焦脆，跟往日的徐达天壤之别呀。朱元璋拉着手是问寒问暖，最后问到病情，徐达勉勉强强把经过讲了一遍。据说是徐达挨了鱼镐一刀，虽然说刀伤好了，但是这个刀口感染了，这个大背疮就在这上感染出来的。现在徐达是痛苦难当啊，这条命都要保不住了。朱元璋问的这个病情，非要亲自看一看，徐达说什么也不答应。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伤流脓淌水，太肮脏了。那么大的皇帝陛下，能让他过目？但是朱元璋今儿个拧上了，非要看不可，说我这次来就担心爱卿你的伤势，你不让我看我怎么能放心呢？徐达实在没有办法了，趴到床上谢恩，让一双儿女扶着，脸朝里背朝外，把身上的衣服款下来了。等露出伤口的时候，朱元璋闪目仔细一看，这伤口斜着，哎呀，简直不像样。但是呢，有的地方有点绷皮儿，有的地方钉着胡嘎，还有的地方往外淌水。如果说好好找大夫调治，不能说就是绝症。到了现在，朱元璋心情是一阵紧张。什么原因？

0: 他要下手了，因为跟马娘娘商议的嘛，用白马汗擦徐达的伤口，据说这种东西最犯下，搭被疮沾上白马汗立时恶化没治啊。朱元璋想到这，额角之上也冒出凉汗，心里的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劲儿，把眼闭上回忆很多事儿。从三副广泰庄聘请徐达，到滁州金台拜帅，这么些年来死死生生都在一起呀。那徐达为了明朝的江山社稷，可以说是耗尽心血，如今老了，两鬓皆白，国家也太平了，我怎忍心将徐达置于死地。所以啊，他心一软，就想改变念头，突然他又想起马娘娘的话，不行，这徐达根深蒂固，官高权重，想当初的文武百官都在他的旗帜之下，如果徐达一翻手夺我的江山社稷，我是瞪眼没治。另外徐达先保大元后保我朱元璋，谁能保证他不保别人呢？人心叵测，这玩意儿不可不防啊。朱元璋又一想，得了，不要学儿女情长，有道是不毒不狠非丈夫，我既然已经来了，为了我的后辈子孙着想，不能不下毒手啊。他用眼角的余光往左右看看，那文武百官没敢跟着进来，都在外边站着，身边只有韩金虎和徐达的一双儿女，还有几个御林兵站得远处。朱元璋一看动手也没事，再看他迅速的在袖口里把那手帕拿出来了，咱们前文书讲了，他把这个东西压到马鞍子底下了，这一赛马，马这一出汗，这手帕都弄透了，都就是没往外淌水，他把它藏到袖子里了，借此机会他拿出来，嘴里还念念有词，徐王兄这伤势可够重的啊，这个罪你怎么遭来的？看看这边还流能淌水，带枕给你斩一斩擦一擦。韩金虎过来抱住徐达的肩膀，朱元璋一狠心，拿白马汗这个手帕就捂到伤口之上，说当时啊没什么感觉，实际上疼得要命，有什么变化那没有，但是徐达感觉到于心不忍呢，这么脏的东西怎么让皇上给擦的，把他急的就喊徐金令让这姐俩赶紧给拦住，这一双姐弟也赶过来跪倒在地不住的磕头，陛下住手，陛下我们太感动了，这就可以了。朱元璋觉得差不多了，赶紧把手收回，只有仆人用金盆打过净水来，朱元璋把手洗干净，给徐达披上衣裳，又料坐了片刻，谈了谈往事。临走前朱元璋说，我的宫里头还有好御医大夫，回去我让他们来，想什么办法把爱卿的病也得治好了，把 徐达呀都感动得哭了。朱元璋率领文武百官离开中山王府，回到皇宫，让他到宫里往那一坐，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连晃脑袋再跺脚。马娘娘就问：“怎么样？”啊，你的主意都办完了，要谢天谢地。主公，这是喜事儿，干什么你愁得这样？喜虽喜，这玩意儿太缺德点了，要开天辟地，有几个不缺德的？你瞅着你挺大个男人，絮絮叨叨学些妇人的见识，那秦始皇修万里长城弄死那么多人，比你缺德不缺德呀？这又算得了什么呢？陛下呀，不毒不狠不丈夫，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就得了。
1: 哎，平天有命，爱怎么地怎么地吧。
0: 他们说完了，马上派人探听徐达的病情有没有变化。咱们单说中山王，朱元璋走了以后，他感动的连药都没吃，觉着君臣的感情确实不错，难为那么大的皇帝陛下还能过府探病，把儿女叫过来，还嘱咐他们无论如何为国家尽忠。徐继忠、徐金定连连点头说：“爹爹，您精神可不错，我们给你做点好吃的，您多吃点吧。”让厨房给做的细丝面条，徐达呢还真想吃点，但是这面条还没等做好，就见中山王剑眉倒竖，咬牙关：“爹爹，您怎么着？”哎呀，颜色突变呐、啊！这种疼痛，那不是人能忍受得住的。按理说，徐达那是练武的大将，别看有病在身，一般的事儿他顶得住，但是这种疼痛实在顶不住啊！把徐达疼的是满床乱滚，以头杵墙，哐哐！哎呀，要了我的命，跟疯了一样。过来不少人在这块摁着，也摁不住，最后把徐达疼的是死去活来，一家300来口全都毛了。有的哭，有的喊，赶紧请大夫。徐王府也有大夫，等拎着药箱子赶到这儿，把灯光点足点，为的是眼目得劲，看看伤症。这么一看，哟，这大吃了一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徐王府也有逮捕，等拎着药箱子赶到这儿，把灯光点足点，为的是眼目得尽，看看上阵。这么一看，哟，原来绷皮儿那地方全开花了，有的伤口已经好的地方全都崩裂。这大夫一跺脚，把药箱子也掉地下，心里话没治了，怎么突然恶化到这种程度？谁也猜不透。徐达一直折腾到三更天以后，筋疲力尽了，一阵糊涂一阵明白。待他清醒的时候，徐达躺到床上就分析这些事儿，怎么回事？虽然我的伤势比较重，但是从最近的一两天来看见点好。怎么皇上这一来看病突然病到这种程度？难道一说其中有诈？徐达多聪明，当想来想去，脑袋一闪明白了，毛病就出到朱元璋的身上。当然这话他不能跟别人说，把徐金定、徐继忠叫到床前，其他的人都打发出去。他问孩儿啊，主公看我伤的时候手中拿着什么没有？
2: 没有。
1: 不对吧，你们好好想想。对啊，他就在龙袍那袖口里头取出一个手帕，给您擦能来的。哎呦，徐达明白了，毛病就出在这上。你们可记住，主公骑的是什么马？切，爹爹，您问这干什么？不，我一定要问。好好想想，这骑的是什么颜色的马？
2: 是，
1: 哎呀，好像是白马。徐达拿拳头一捶床，完了。徐达也明白吗？当然明白了，这件事儿还是刘伯温先生告诉他的。在刘伯温没有辞官以前，徐达呀那伤就犯了病了，有时候刘伯温过来给他看病，就告诉他注意事项，海阔天空什么都谈。刘伯温曾经说过，搭背疮最怕白马汉，所以徐达这个印象非常深。由于他对朱元璋的探病有了怀疑，所以他刨根问底儿，一听说骑白马，想起刘伯温的话来了，就知道遭了毒手。那么徐达呢，60岁挂零的人了，自己死活可以付诸度外，看着眼前的一双儿女，这玩意儿受不了。可以断定，朱元璋一不做二不休，非得剪草除根，我死之后非得把我家抄了不可，就不敢公开的抄，他们想方设法也得在我这孩子身上下功夫，这可怎么办呢？哎呀，徐达拉着孩子的手眼泪掉下来，

0: 想了半天，这才告诉徐继忠，说孩儿啊，为父不行了，我一旦这口气上不来，你们不必难过。这徐继忠哭的，爹爹，山宝虎体，你没事儿。唉，小孩子的话，我心里头有底呀、啊。完了，但是你们得明白，为父我怎么死的？徐达就把自己的想法跟儿女们都说了。徐继忠一听，嘣就蹦起来了。从墙上摘起宝剑，无道的昏君，我跟他拼了！好啊，你住手！你想把为父急死不成？这徐金定也咋呼，吓得徐继忠没办法，把宝剑放下，又跪在这儿了。徐达叫他靠近自己，摸着他的头：“孩子，你太糊涂。”就凭你一个人给为父报仇，这不是玩笑吗？你们姐弟切记，为父死了以后，你们迅速离开南京，赶奔北地燕京去找燕王千岁。如果继续在此逗留，你们一个都活不了啊！哎呀，姐弟一听，放声哭开。那么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徐达把后事都嘱咐完了，另外告诉他们嘴角严密，千万别走漏风声，把话也都说的差不多了。天在四亮四不亮的时候，约在人时左右，就见徐达大叫一声，就死于非命。这么大的中山王死得够惨的，何府人等一听说中山王死了，嗷一声全哭开了。在中山王府挑起白帆，准备棺椁，折腾个乌烟瘴气。整个这趟大街的老百姓都知道了，中山王死了。什么？中山王死了？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等到第二天，文武百官听的信儿，纷纷前来吊祭。有的都纳闷儿，说昨天看病还跟主公唠嗑，说的不错呢，就说死也不能死得这么突然。这个事儿就传到朱元璋耳朵里。朱元璋一听徐达真死了，心就缩紧了，他这一语皆无，马娘娘一个劲儿鼓掌，死得好，死得好，就是叫他死啊！陛下，你怎么不说话了？徐达一死，他还有一双儿女，要留着，早晚必是祸害。金虎啊，赶紧领兵带队，封锁城门，一定不能让他们逃走。要想方设法把带这双儿女斩尽杀绝。
1: 遵旨。
0: 韩金虎领人下去了。到了现在，朱元璋一语不发，听之任之，马娘娘怎么说怎么是吧。咱们书不重叙，在十几天以后，徐达的丧事草草完毕。徐金定跟兄弟一商议，爹爹有遗言，这是是非之地，不能久待，你我姐弟迅速离开，马上赶回燕京去找燕王朱棣。他们收拾了金银细软，也没带着仆人，姐弟二人两匹马两件兵刃，是飞马赶奔南门。这个时候正是日没西山，要关城还没关城的时候，等他们刚来到城门洞，冤家路窄，韩金虎这小子正好查城走到南门，正好与这姐弟二人相遇。韩金虎一看，哟，这是悬呢，我晚来一步还坏的呢，催马。

0: 把他们给拦住了。咦，哎，少王爷，我你们这是上哪里去？徐义忠一见这韩金虎，恨呀，牙根都冒水啊，恨不能把韩金虎撕碎了都不解恨。但没有办法呀，恨的心里笑在脸上。徐义忠一抱拳，驸马，我跟我姐姐出城办点事儿，看望个朋友。
1: 是吗？城外还有朋友？是谁呀？住在哪儿？叫什么名？
0: 这小子明知的是假话，故意攀根问底。徐继忠还说不上来呢，最后把脸往下一沉，驸马，怎么？我们出个城都不行吗？请你把道路闪开。
1: 少王爷别生气，这叫官差不得自由，不经陛下的准许，任何人都禁止出城，当然你们姐弟也不能例外了。
0: 这徐金定啊，知道这事儿不好办的，韩金虎是有意跟自己为难，一抬腿咯噔摘一下绣龙大刀。韩金虎啊，狗头，你害了这个又害那个，我问你，我爹徐达怎么死的？
1: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爹怎么死的？我怎么知道？
0: 韩金虎，咱们将来有本账算，我劝你赶紧把道路闪开，放我姐弟出城，如若不然，姑奶奶大刀可不认识你。
1: 爷爷啊，还想耍五八超？你的大刀不认识驸马，我的虎头造金枪也不认识你徐金殿。
0: 韩金虎这小子把枪也摘下来，到了现在他怕的那几个人，什么长茂、于镐、丁世英、朱穆英、田在彪、小矬子徐芳等等等，都打发走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现在韩金虎简直没有可怕的了，他能拿这姐弟放在心上吗？再又说回来了，韩金虎也不是一点能耐也没有，受名人的传授确实有两下子。他把虎头造金枪在手中砰砰一抖，打算把这姐弟生擒活拿。徐金定和徐继忠呢，这姐俩眼珠都红了，就知道今儿个是一场血战，闯不出南门去谁也活不了，所以就豁出去了，两把大刀把韩金虎给围住，但是不是韩金虎的对手。
1: 呵，韩金虎这小子美的，心中话，我这能耐也不错哎，俩人打我都打不过啊。
0: 眼看徐锦忠、徐金定盔白甲歇、带冷袍松，这就盯不住了，突然在左翼之中乱套了。
1: 哇，了不得了！
0: 韩金虎急了，我说谁？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在外边闯进一个人来，这人手中提着虎尾三节棍，是见人就打，碰得刀枪乱飞。韩金虎一看认得，正是野人熊胡强。再往后一看，粉哪吒胡德济、二王胡德海都赶到了。他们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呢？因为胡德海的王府离这南门不远，他的府门又把这街口这块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听得都很清。自从徐达死了以后，老胡心如刀绞，每日是借酒消愁。今儿个他正跟俩儿子谈论徐达死这个事儿，突然听见外面一阵大乱，让德济看看怎么回事儿。

0: 当胡德进出来街口一看，哟，怎么打起来？看明白了，回来给老胡送信儿。爹，中山王的一双儿女跟驸马韩金虎打起来了，不知为什么。
1: 是吗？胡大海一想，没好事儿。韩金虎这个王八蛋，我早就有心收拾他，我倒要看个究竟。那我带马抬枪，就这么样，一二仨赶到了。他把胡强叫过来，孩子，头前给开道，给我狠狠打，出了事儿，爹顶的。就那，这个野家伙把胡伟三节棍抡开了，还有当兵的好呢。这一下打的是刀枪乱飞呀、啊！当兵的抱着脑袋四散奔逃，可了不得了！野人熊胡强赶散军兵，直奔这个坏蛋，抡起三节棍，搂头便打。呜！韩金虎知道胡强不好惹，横枪往外一架，啪啦啦啦啦啦！韩金虎震的战马倒退了几步。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造反不成？我是驸马。正这时候，胡大海也赶到了，老胡也不傻，这玩意真把韩金虎给打死，在皇上的面前也没法交代，所以他喊了一声：“强儿，回来！”野人熊胡强不敢不听，收住三节棍，回归本队。胡大海舔着草包肚子，一提战马，来到韩金虎的面前：“耶，伟啊，这不是驸马爷吗？”韩金虎把脑门上冷汗擦了擦，一瞅着胡德海，心说这家伙老奸巨猾，最难对付，但是他也怕胡德海一头，强作笑脸：“不错，正是晚辈，您不是二王吗？还没歇着呢。”“
2: 没有没有。”“哎，驸马爷，这怎么事儿？这是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了？”“
1: 太，二王千岁有所不知，他是这么回事儿。本驸马奉旨巡城，这徐金定跟徐继忠，要打算出去。他这圣旨上有规定，不经过皇上的允许，谁也不能出城。你说上知下派，迫不得已，那我就得执行呗。他我这一说，引起了误会，他那姐俩拿刀动枪，非跟我拼命不可。正这时候，您赶到了。”“
2: 哦，怎么回事？”“哎，驸马爷，这圣旨我怎么不知道？怎么就不行出城呢？难道谁犯了什么罪了不成吗？啊，这圣旨多怎么颁布的？”“
1: 他拜。”韩金虎说：“这是私事儿。
2: 那朱元璋有什么理由颁布这个圣旨？又不是战争年月，实行戒严，
1: 这门说不出去。”他寻思把胡大海给唬住，老胡一问，他无言可对，弄了个张口结舌。他问：“对，哎，我也记不清这日子了。”“
2: 算了，我说驸马呀，人呐，贵有自知之明，但能容人且容人吧。你清楚，我姓胡的心里明白。怎么样？看在我的份上，放他们姐弟出城吧。”“
1: 这可不行，皇上怪下来，谁能担？”“
2: 我担。”“别拿皇上唬人，皇上也得说理。如果他怪下来，有我老胡顶着。”胡大海说完，一点手，把徐继忠、徐金定换到马前：“孩儿啊，赶紧出城。这姐弟都哭了。二伯父，要没有您，我们的性命难保。孩子，你们准备上哪儿去？
1: 赶奔燕京，投靠燕王四殿下。”“
2: 好，这是上策呀。哎呀，话多了，一时之间咱也说不完。

0: 将来有见面的机会，愿你们在路上保重。快走吧。是，这姐弟催马刚要走，韩金虎不干，横枪给拦住了。
1: 站住！
0: 我二王千岁，这可不行，你不能代替皇上的圣旨，这可不能放他们出去。吴大海把眼一瞪，什么？我韩金虎真他娘的给脸不要脸，我说话你都不听，今天我非放他们走不可。
1: 不能放，我是经营殿帅，我扶着这个责任。
0: 你扶个屁，今天我给你来个一枪扎俩眼儿。老胡催马奔韩金虎去了，他把韩金虎给缠住，姐弟二人趁此机会是飞马出了南城。韩金虎急得直抖了手，心说胡大海好小子，要没有你能把他们放走吗？我跟你完不了。在这混搅了有半个时辰左右，韩金虎放弃胡大海，率领3000军兵就追出来了。临走前他还说，姓胡的，你等着，咱们到殿上见皇上便礼。安下老胡父子不提，干掉韩金虎，带的都是骑兵，像疾风闪电一样就追到紫金山。单说这姐弟出城是不假，到北地燕京不是那么容易的，燕路之上都是明朝管辖的地盘，州城府县都是人家的人呢。韩金虎一支令可以调动全国的军队，如果他要实行封锁，你就长着翅膀也难以通过呀。尤其他们骑的这个马都是笨马，没有韩金虎的马快，所以没有20里地就被韩金虎给撵上了。
1: 站住！赶紧给我站住！
0: 徐金定一看不好，兄弟，你别管姐姐，你快走。
2: 不，姐姐，您快走，我在这抵挡一阵。
0: 这姐俩互相推让，结果谁也没走了，被韩金虎撵上了。这姐弟没有办法，各抡大刀与韩金虎又站在一处，不是人家的对手，你着急也没用，自有且战且走，把这姐俩给撵的上天无路，陆地无门，眼看就支持不住了。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猛听着山坡这儿有人喊了一声打，韩金虎休要猖狂，慢要撒野，某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说话的是谁呀？来者非别，正是当初的镇国将军高彦平。韩金虎一看，这小子怎么在这儿？他不辞官不做了？哎呦，真要把高彦平再重新给拉住，岂不增添左膀右臂了？想的是韩金虎满面陪笑：“彦平啊，兄弟，可把我想死了，你哪儿去了？可把我找得好苦啊！万岁也想你，娘娘也想你，快点跟我回去吧！啊，兄弟！”高彦平这张脸冷若冰霜，微寒的一阵冷笑：“韩金虎，收起你那套脸，我算知道你是什么人了。别看我高彦平辞官了，但是我受我老师的真传，学会满身武艺，我要管路见不平之事。今儿这怎么回事？你为什么领人追他们？”徐金令啊，一看这高彦平不错呀，原来听说他是韩马的一党，挺恨他，后来听说他辞官了，对他挺赞成，今儿个没想到又拔刀相助，这是救命稻草啊。所以这姐弟催马来的面前，就把方才的经过仔细讲了一遍，唯独说的徐达临死前是怎么说的，把高彦平可气坏了，说：“你们姐弟放心，包到我的身上，让你们平安无事，韩金虎由我来打发。”他晃手中化杆瞄金戟，把韩金虎给拦住。我说：“驸马，我这人呢，交朋友交到底，尽管你不是人，念在咱们当初相见之意，今天我饶你一条命，你赶紧收兵带队回到南京，这算你的便宜。倘若你不听良言相劝，大概你也知道高彦平我这两下子，今天你是难脱公道。喂，姓高的，你小子忘了本了，你知道这俩人是谁吗？这是国家的要犯，他爹爹在日就有不臣之心，有道是父在子还，别看徐达没了，他这双儿女就得负全部责任，现在私立南京，打算串通匪类盗反国家，犯了不赦之罪，本驸马奉旨前来捉拿反叛，你有什么权利在这拦着？高彦平，你要听我相劝，赶紧把道路

0: 赏干，少管闲事。要不听，我告诉你，这罪责可全在你身上，你可活不了。哎呀，你真是数疯狗的，逮谁咬谁。我高艳平不吃国家的俸禄，我也不受你的管束，凡是遇上不平的事，我就是要管。韩金虎，儿往哪里走？晃瞄金戟，是直奔这小子。那高艳平辞了官，怎么跑到这儿待着来？这里未有原因。他跟师父常备飘然叟左梦雄，回到山区自己的老家，一心一意辞官不干了。但是左梦雄告诉他，说为师的意思不是逼着你不让你当官，你呀得看准人，你得扶保什么样的明主，像朱元璋这样你保他干什么？这是个无道的昏君啊，孩儿啊，你长住眼光，早晚你保明君，老师我支持你。就这样，常备飘然叟左梦雄走了。高艳平伺候母亲还在山村里住，每日里功夫没有间断，除了行为打猎之外，就是到紫金山地方溜达溜达，经常立马在高坡之上往南京那看着。高艳平心里很不是滋味，什么道理呀、啊？想念磕头的把兄弟常茂、田再彪、丁世英、朱木英，今天这个事儿赶得太巧了，无意之中遇上徐金定、徐继忠，所以他才过来解围。咱们闲言少叙，他跟韩金虎一伸手，那韩金虎不白给吗？没有三四个回合，噗，哎呦，大腿上就挨了一挤。韩金虎是搏马便跑啊，这小子嘴还挺硬的，一边跑还一边说呢，
1: 高艳平忘恩负义，小子你等着驸马爷的，早晚算这一笔账。
0: 高艳平说，你随便，有账不怕算，爷爷等着你呢。当他把马拨回来，来到徐金令他们姐弟的马前，这姐俩是千恩万谢呀。但是呢，这徐继忠也有心眼儿，心说雁路之上不是那么容易过的，要能有高艳平这么个保镖，我们就平安无事了。这姐俩苦苦要求叫高艳平给帮忙，艳平一看情面难却，说这么办吧，你们先跟我告假，我禀明母亲，我娘要同意我没有说的。等大家跟老太太一商量，老太太通情达理，还乐意了。但是又感到一个为难的事儿，都走了，这老太太谁伺候？徐金定说这么办吧，您老人家在山村住着有什么意思，不如跟我们一同赶奔北地燕京。最后啊，还真把老太太说通了，点头答应，套了辆车。高艳平娘儿俩、徐金定姐弟结成一伙，是赶奔燕京。路上咱不说了，历尽万险千辛，好不容易才到了燕京。咱们翻回头来再说韩金虎，这下他大败而归，呲牙咧嘴，找大夫先上了药，把大腿包扎好了，一瘸一点赶奔宫里见马娘娘，就把以往的经过讲了一遍，把马娘娘恨的，恨谁？恨胡大海，心说你个老不死的。

现在刘伯温滚蛋了，徐达咽气儿了，常玉春、宁波彪又都不在，这经理的刺儿头就是你胡大海。我能收拾得了别人，我就收拾不了你吗？他把国舅马兰也找来，就商议谋害胡大海的事儿。你看，研究别的事儿都好研究，唯独研究这事儿，谁脑袋都疼。胡大海心眼又多，这家又横，到时候还蛮横不讲理，八个人问不倒他，大伙可扎了手了，怎么办？哎，马娘娘的脑袋忽然想起个念头，把朱元璋给请来，就告诉他最好有一个招，把胡德海背叛朝廷这些人不服朝廷管束的，来个一勺会，起个名啊叫炮打庆功饶。朱元璋一听，我这老婆真能耐，这词儿起烈心性，就问他怎么叫炮打庆功饶。马娘娘就给设计了一个方案，这方案是这么设计的：朱元璋现在老了，身体衰弱，一天不如一天，要安排后事。原来计划把皇位让给东宫殿下朱标，朱标呢被于镐给射死了，谁继承皇位？就是皇长孙朱标的儿子，叫朱允文。要立这个太子，把朱允文这个事定下来，不得庆功吗？这是国家头等大事啊，最好把那些人全请来，好酒好菜招待，然后地雷火炮一响，一个不留啊。但是参加这个秘密会的，除了朱元璋、马娘娘，就是马兰和韩金虎，外人是不得而知啊。秘密之中夹着秘密，那要走漏风声还了得？怎么埋置地雷，怎么布置火炮，都由韩金虎、马兰负责。地点选到什么地方呢？就是朱元璋游的那个武庙。韩金虎领着一部分人开始就动了工了。咱们书说简短，他们由四月动工，五月初攻城高峻，地雷都埋设好了，那导火线一直能通到朱元璋的行宫。另外国舅马兰配备了18门巨炮，全用掩蔽物把这炮盖住，炮口都对准庆功楼，底下炸上头崩啊。他为什么选择山里呢？因为容易保守秘密，外边派好了军队，消息就不至于传出去。这个事儿想的是相当毒辣呀。等一切筹备好了，朱元璋这天升座宝殿，在京文武全都朝贺万岁，见礼已毕，分立两厢。朱元璋首先发言：各位爱卿，朕有一事当着你们说明，我老了，一天不如一天，这一统江山社稷依赖何人，必须早定下来。我跟朝阳正宫马皇后商议好了，准备让我的皇长孙朱允文继承大统。

一说这个事儿，文武赶紧跪倒，山呼万岁，万岁圣明。朱元璋一摆手，爱卿平身，大家既然没有什么说的，这个事儿就定下了。于明日在紫金山武庙开始贺功，望卿等全都参加默务，谢主隆恩，谢主隆恩。朱元璋宣布完了，退了殿了。别人倒没想，单说胡德海回到二王府里头，就琢磨这个事儿。啊，朱允炆继承皇位，这事儿研究的可挺秘密啊，外边都不知道。老糊涂一想，最近听说紫金山武庙那块动工，一打听吧，说是研究庆功的事儿。庆功的事儿怎么忙活这么多天？这韩金武忙里忙外，鬼头蛤蟆眼的，难道又有什么阴谋诡计不成？这老胡还真动了心了，就跟粉哪吒胡德济商量这个事儿，爷俩猜呀猜呀猜呀，猜到深夜也没猜出头来。老胡突然脑筋一动，哎，德济，你想起件事儿来没？刘先生临走的时候，是不是给咱留个字简？说不到为难的时候，别打开看。爹，那字简就在我那保存，快拿来拿来！我觉着这时候差不多了。胡德济如梦方醒，回到自己的卧室，把这字简取来了。老胡拿过来定睛瞧看。哎呦，是这么回事儿。那要说怎么回事儿？在字典上写的很简单，三个字儿：宋主公。主公就是指朱元璋说的，宋就是欢送的宋。翻过来再看，没别的话了。德济，我这什么意思？胡德济直挠脑袋，就我也不明白什么叫送主公呢，我哪儿送呢？眼看天都亮了，这爷俩也没研究出这句话是怎么个意思了。老胡就把这个纸条塞到袖里头了。到了第二天得准备参加庆功会，皇上娘娘都去，谁敢不去？老胡就带着胡德济、野人熊胡强更换朝服，带着亲兵卫队赶奔紫金山。在这一路上一看，有骑马的，有坐轿的，大街上都戒了严了，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意思是保护圣驾和文武百官。等到了紫金山山口这儿，人就更多了。老胡认识的熟人有花刀大将康茂才、洪宪王傅有德、磕头的大哥双钩将吴殿章、汤和、邓玉、武定王郭英、宝枪将张兴祖。文官里头有快笔先生李善长、小圣人孙坚、文雅先生宋濂，还有新科的状元胡惟庸。这么说吧，老一辈的也有，年轻的也有，能有二三百人呢、啊。在武庙前面是车马英门，拥挤不动。韩金虎和国舅马兰在这身为知客，每个人胸前都带着红花，跟笑面虎似的，见人是点头哈腰，就把胡德海众人接进武庙。再见这院

高搭罩棚，宣灯结彩，桌案都调摆好了，众人按着频机全都归坐，正在说说笑笑之间，就听门外鼓药喧天，皇上娘娘驾到，百官迎接，把朱元璋接到庙里。哎，朱元璋表示的非常好，一会儿跟这谈谈话，一会儿跟那唠唠嗑，尤其坐到胡德海的面前，手拉着手，说了很多贴心话，中心主题就说为什么我要把皇位让给允文，要求二哥给支持。老胡把大肚子一拍，放心吧老四，你做得对，有哥哥的气儿在，准保明朝的江山平安无事，到什么时候你都把那心放下。唠完了，朱元璋宣布开席，当时酒宴摆下，那是回教和汉教两样酒菜，众人高谈阔论，划拳行令。朱元璋挨着桌的给满酒，一会儿的功夫，韩金虎到他的身边，低低的声音：“陛下，该起驾了。”朱元璋明白，叫他走，干什么？点地雷。朱元璋跟马娘娘站起身来，推说有事儿，迈步就离开武庙。胡德海手里听着酒杯这么一响，哎，想起刘伯温给留那纸条了，送主公，那就是说皇上走我得送啊。刘先生料事如神，我不能不听啊，今儿我试试看。老胡推桌子站起来，在后头就送朱元璋，一直送出五遍。朱元璋一直说，二哥你请回，小弟身体不爽，不能久陪，回到宫里我还办点事儿。不，老四，我送送你。朱元璋走一步，胡德海跟一步，一直出了武庙的山门。等朱元璋上了辇了，胡德海上了马了，一直送出紫金山，送来送去，送到南京城门这儿来，把朱元璋可急坏了，二哥您把我送哪儿去？哎，送主公嘛，哪能不送呢？朱元璋心说可坏了，别把这祸害给留下，撵还撵不回去。刚走到天宝城的城门脸儿，就听见紫金山那边天崩地裂一声，把武庙整个抬上天，大地都颤了三颤，城楼子都摇了三摇。胡德海一回头，啊，就见火光冲天，霎时间他心里都明白了。再一回头，朱元璋是踪迹皆无，他借这机会早溜之大吉了。胡德海哎呦一声从马上摔下去，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当他明白过来，放声痛哭，催马赶奔紫金山，再看武庙化成一片废墟，血肉横飞呀、啊！包括自己的亲人在内，是一个没剩。胡大海擦了擦眼泪，用手指着南京朱元璋啊，这笔总账咱是非算不可。有我老胡的三寸气在，咱走着瞧。再看他一狠心，把眼泪斩了一斩，挺镖去催战马，是赶奔燕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1: 嗯。
0: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大哥，先拉。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4: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来来。
4: 看啊，炸药，哎，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
4: 啊，
1: 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头，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哎呀，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碾，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哟，
6: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4: 老张，
6: 张局长，
4: 锯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4: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保重，
8: 保重，
4: 你回去吧，回去吧，
8: 回吧。
4: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哦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2: 哦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17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个退居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你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呢。

0: 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
1: 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1: 哎，好。哎，这，死脑筋。
3: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1: 我不坐。
3: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0: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这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
3: 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1: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就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1: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
2: 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2: ，我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2: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2: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3: 哎，老张，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0: 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3: 啊，是啊，
0: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3: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4: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0: 怎么，退伍证不行？
4: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0: 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
2: 建国，
4: 哎，
2: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4: 哦，好。是这个吧，爸？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
2: 打开。
4: 哦，好。
0: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4: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0: 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狗，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

0: 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1: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0: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0: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滑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0: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0: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0: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0: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3: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4: 玉兰，把电视关上。
5: 欢迎收看。
4: 建国，
0: 爸，什么事啊？
4: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0: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4: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0: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4: 哼，糊弄我。喂，
6: 爷爷，我的亲爷爷。
4: 哎呦，是乖孙女啊。 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6: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4: 哎，怎么不像啊？
6: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4: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6: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4: 啊？谁让你张扬了？
6: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4: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6: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4: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2: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4: 哎呀，这
7: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4: 有人知道。
7: 谁呀？谁知道啊？哼。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8: 您好。
7: 哎，你好你好。
2: 建国。他们是，
7: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2: 哎呀，是你爸不想张扬。
4: 喂，谁来了？
7: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4: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9: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4: 哦，记者
9: 啊！
4: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7: 不辛苦，不辛苦。
9: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0: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4: 大实话。
10: 嗯。
4: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7: 啊，突击队员。
4: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哦，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7: 哎呦，
10: 太好了，
9: 太好了！
7: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4: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4: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2: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1: 听说了。
12: 我还听说呀。
2: 啊，
12: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3: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4: 哎呦，
13: 老英雄，
14: 老英雄。
4: 哎，受不起受不起。
13: 老英雄。
14: 哎呀，
4: 哎呀，
14: 是啊。
8: 我们三个去买菜。

0: 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2: 好好好。

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

0: 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子达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1: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0: 徐家才，
3: 慢着！
0: 战友们，
2: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做碉堡都炸了，
5: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这是三省交界的门，
4: 我们有一个人，
5: 就把路给修出去，局长，
6: 我替你们活着，
5: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6: 祖国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儿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了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1: 我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1: 好，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0: 算我一个啊。
2: 来，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啊！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哦，一个大款。我天天都是西餐我得左刀右叉什么哟刀叉拿来呀
0: 我拿过
2: 我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
1: 那
0: 刀叉
1: 来
0: 了
2: 什么玩意
0: 儿拿着来将哐踩哐哎呀这是后人这后背上再插上两把气儿你就是木个营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
2: 拿我大奖吗
1: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屁股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福中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克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3: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3: 哈你演戏
0: 我演一个
3: 行
1: 演一个吧
3: 我给你跳一遍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3: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3: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3: 门童就可以了
2: 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1: 真漂亮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1: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看剧本
1: 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六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咔就在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位女的一直暗恋着我
3: 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
1: 嗯，
3: 可是你不喜欢我，
1: 嗯，
3: 你喜欢我爸。
1: 哎呦，
0: 哎呦，
1: 我说什么呢？你瞧瞧，
3: 你怎么了？
0: 你瞧瞧。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2: 不是喜欢你
0: 啊，
2: 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2: 什么老不正经？
1: 乱了。
2: 你坐那坐那。
0: 哦哦。
2: 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0: 哎，怎么骂人呢？
2: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1: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2: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

0: 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1: 老李是、
2: 啊、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啊、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3: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0: 假 的,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2: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3: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0: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2: 没门儿。
3: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0: 哟，你没钱呐、嗯？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2: 对，
0: 我换老公，
2: 我换儿子。
0: 哎，走，
3: 哎，不是，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哎呦，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那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4: 哦，我看看。
3: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0: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2: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3: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啊，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4: 哎，没吃成吧？
3: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哦。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4: 那吃的什么？
3: 海带。
4: 海带呀、啊！
3: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4: 在什么地方？
3: 世界公园。
4: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3: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嗨，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0: 你还去、啊、呀？
2: 行了，孩子啊，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0: 对了，
2: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3: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
1: 啊，
0: 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他不是道具，
1: 就是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起
1: 演员啊，
0: 起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动。
1: 对呀、啊、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对，
0: 一个是、
1: 啊、不、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戴，
1: 干嘛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就
0: 一个士字，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嘿，您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啊、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啊、别这么逗了、啊。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你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呢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巴掌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啊。
0: 不，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

0: 来的胡子您看
1: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0: 这儿
1: 啊
0: 这是眉毛
1: 哦对对对眉毛
0: 什么眼神啊
1: 我还纳闷呢
0: 啊
1: 我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0: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1: 眉毛
0: 别开玩笑眼眉
1: 非常好看
0: 哎
1: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0: 啊、那是
1: 年轻漂亮
0: 显着精神
1: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0: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1: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0: 哦、那是旧社会
1: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
0: 哦、
1: 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是什么样
0: 什么样
1: 上来以后、
0: 哦、
1: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0: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
1: 嗯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0: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1: 逗您哈哈一笑
0: 让您乐呵乐呵
1: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0: 对
1: 回去有饭吃了
0: 有口饭
1: 像我们相声演员
0: 嗯
1: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0: 嗯
1: 告诉您
0: 哦
1: 连小偷都当不了
0: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1: 小偷那是手艺活
0: 我还得需要技术
1: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0: 哦、怎么着
1: 到前门外
0: 啊、哦、
1: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0: 嗯
1: 都是鼓鼓囊囊的
0: 哇
1: 像是有钱的主
0: 哟
1: 趁他没留神
0: 嗯
1: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0: 你这就要偷啊
1: 当时进去以后
0: 啊
1: 心里可后悔了
0: 后悔什么呀
1: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0: 就是啊
1: 怎么能偷人家啊
0: 不能干这个
1: 赶紧往回拿
0: 拿吗
1: 坏了
0: 怎么了
1: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0: 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1: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0: 得
1: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0: 嗯
1: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
0: 嗯
1: 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0: 他这摇哗楞棒呢
1: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
0: 嘿、
1: 嗯、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0: 你怎么说呀、啊、
1: 那什么天儿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0: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1: 呀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
0: 那还不打你呀、
1: 啊、回到家里哭啊
0: 难受
1: 孩子看着还乐的
0: 是吗
1: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嗯、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
0: 哦、
1: 那孩子穷不明白
0: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啊、
1: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0: 哦
1: 大门口
0: 啊
1: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0: 问问吃点什么呀
1: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0: 嗯
1: 我们家吃包饺子
0: 您听吃的包饺子
1: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0: 你们吃什么呀
1: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0: 就喝玉米面粥
1: 咱家穷啊
0: 穷啊
1: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0: 哦
1: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0: 吃的什么呀
1: 有钱孩子回答
0: 嗯
1: 我们家吃打卤面
0: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1: 问我们家孩子
0: 嗯
1: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0: 还是棒子面粥
1: 我听不下去了
0: 啊、哦、
1: 回来回来回来
0: 嗯
1: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0: 那说什么呀
1: 说吃打卤面
0: 哦，打卤面
1: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0: 打卤面
1: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0: 啊
1: 甭打听什么味
0: 什么味都不知道
1: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0: 啊以后吃
1: 啊出去这么说
0: 嗯
1: 出去以后呵、啊、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0: 你们家吃什么呀
1: 我们家吃打卤面
0: 吃的打卤面
1: 这街坊多嘴
0: 嗯
1: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0: 啊、
1: 哦、打的什么卤啊
0: 啊、
1: 哦、打棒子面卤
0: 啊棒子面卤
1: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啊
0: 吃的什么面呢
1: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0: 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枪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
1: 呵
0: 呵，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

0: 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1: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2: 是啊，
0: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1: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2: 我不敢。
0: 我去炸。
1: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2: 哎呀，
1: 那可不行啊。
0: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1: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0: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2: 来，
0: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1: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0: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3: 爸，哎，
0: 建国，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0: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3: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0: 哎呀，没事。爸有经验啊。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5: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6: 哎呀，是老张啊。
0: 啊，
6: 是张局长啊。
5: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6: 咦，我刚去抡大锤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7: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5: 哎呦，
4: 都靠后，趴下。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哎，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哎，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这老张，
7: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10: 保重，
5: 你回去吧，
11: 回吧。
5: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等着，快去吃。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去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去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来，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1: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2: 就见过上楼。
3: 哎，好。哎，
1: 这，死脑筋。
3: 到家了，爸，我把您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
3: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1: 我不坐。
3: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1: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
3: 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1: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就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1: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 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到街上156步。
4: 老张啊，
0: 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4: ，我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4: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4: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皋，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胳肢窝，黑乎乎的一

0: 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0: 你爸不让说。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2: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吧。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4: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2: 谁呀？谁知道啊？
5: 哼。哦，来了来了。
2: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6: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6: 建国。他们是，
2: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是
4: 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2: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哦，记者
7: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2: 不辛苦，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8: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2: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
2: 哦，
0: 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2: 哎呦，
8: 太好了，
7: 太好了。
2: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4: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9: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0: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9: 啊，
10: 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嘿，
11: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哎、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2: 哎呦，
11: 哎，老英雄，
12: 老英雄，
13: 哎呀，受不起，受不起，
11: 老英雄，
13: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4: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9: 真是
14: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9: 是啊，是啊，是。
13: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4: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5: 是呀，改善改善。
13: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4: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

0: 何道生，何道生，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1: 徐家才，
3: 慢着！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想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别打，
0: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冷静，打，出发。
5: 做碉堡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4: 男子，我们有一个人
5: 和这条路给修出去，去着
7: 我替你们活着，
4: 对娘最好的报答。
7: 我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

0: 声。
1: 洪福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呀，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2: 老板，我就是一号。
1: 你怎么进来的？
2: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1: 什么味道啊？
2: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1: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2: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1: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2: 老板
1: 叫什么名字啊？
2: 何源。
1: 姓什么？
2: 姓易。
1: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2: 哎呦，老板不敢。
1: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2: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1: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2: 啊，
3: 有，
1: 看见没有？
2: 看见了。
1: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1: 啊，
2: 你喜欢什么体啊？
1: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2: 那请问老板贵姓？
1: 我姓刘。
2: 那就是刘体。
1: 那我要姓马呢？
2: 马体。
1: 我姓罗。
2: 罗体。
1: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1: 啊，
2: 这是个会意字。
1: 哎，怎么会意呢？
2: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1: 对，
2: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1: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2: 他念看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2: 哎呀，老板他念看。
1: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2: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1: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2: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1: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2: 哎，老板往哪里走？
1: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2: 老板我还有话说
1: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2: 这就叫送红包
1: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4: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1: 这是什么？
4: 这是回音。
1: 把回音关掉。
4: 哦，
1: 干什么呢？
4: 应聘的。
1: 贵姓？
4: 撵猪姓贵。
1: 啊，
4: 错了，撵贵姓猪。
1: 叫什么名字啊？
4: 还珠格格。
1: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 身高
4: 保密，
1: 体重
4: 保密，
1: 年龄
4: 保密。
1: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4: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1: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4: 啊？
1: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4: 哦，我是交大的。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4: 嗯。
1: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4: 都不是的。
1: 那是？
4: 我是外婆交大的。
1: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4: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1: 关公？
4: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1: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4: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1: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4: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1: 哎，干什么干什么？
4: 我蛮勤快的。
1: 不，干什么？我说小姐。
4: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1: 啊，格格小姐。
4: 还有还珠嘞。
1: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4: 哦。
1: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有。我说老板呐。
1: 啊。
4: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1: 那个体就太多了。
4: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1: 什么是多媒体呢？
4: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1: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4: 这个字谁写的？
1: 我写的。
4: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1: 我今天是我考你。
4: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1: 怎么念汪呢？
4: 你看着，
1: 哎，
4: 这里有个门，
1: 啊，
4: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1: 哎，
4: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1: 哎呀呀呀！不，我从管子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4: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1: 你走，走。
4: 你不聘我了？
1: 我不敢聘。
4: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1: 啊，我
4: 看你是属黄瓜的。
1: 什么意思？
4: 欠拍。他欠拍呀。
1: 你说。
4: 欠拍呀。
1: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0: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多领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1: 这是什么
0: 才艺展示？
1: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0: 考试的。
1: 哦，贵姓？
0: 姓石。
1: 叫什么名字？
0: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1: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0: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1: 有点意思，
0: 谢谢夸奖。
1: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0: 黑体。
1: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0: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1: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0: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1: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0: 老板
1: 啊，
0: 这个字有个门。
1: 有门怎么了？
0: 它是个防盗门。
1: 你管他什么门呢？
0: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1: 有狗怎么了？
0: 有房子吗？有狗干什么呢？
1: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0: 它不是个字。
1: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0: 我不认得你。
1: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0: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1: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0: 老板
1: 啊，
0: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讲，
0: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1: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0: 1000，
1: 嫌少了
0: 啊？
1: 你要多少？
0: 800。
1: 家住何方？
0: 汉口。
1: 汉口何处？
0: 六角亭。
1: 六角亭什么地方？
0: 精神病院16床
1: 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这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您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有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呀，
0: 就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个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
1: 行，
0: 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
0: 老大还不行。
1: 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 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三 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三维立体，三 D。
0: 哎，
1: 您跟他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哎，习惯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哎，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
1: 哦，
0: 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这个人呢，
1: 你等会儿，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粤语。
1: 粤语。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啊。
1: 什么呢？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1: 就，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哎。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那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阿里娘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粤语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粤语，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Rose，
1: 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等会儿都，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了你说跳床，
0: 跳船，吃乌昂船，跳船，
1: 吃乌昂，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肉丝，
1: 哦，肉丝了。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啊，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啥呀？
1: 跳串，
0: 跳串，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亮啊。
1: 海水可亮啊。
0: 啥呀？海水可亮。
1: 啊，可亮。
0: 多亮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俩人不会聊天的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了呀。

0: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1: 好片子呀。
0: 哪儿好着没挑着。
1: 要不这样吧。
0: 哪样？
1: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0: 什么呀？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0: 哦，男女主人公
1: 啊，
0: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1: 嗯，
0: 一个在水里泡着，
1: 嗯，
0: 俩人生死离别，
1: 嗯，
0: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1: 怎么样？
0: 最经典这段，
1: 嗯，
0: 行啊，
1: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0: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1: 能啊，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那行，那咱得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0: 你等会儿
1: 丰硕一些的。
0: 你先想清楚了啊。
1: 嗯，
0: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1: 嗯，
0: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全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1: 他也是哈、
0: 啊、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1: 那我来肉丝儿。
0: 哎，对，
1: 你来杰克，
0: 我来杰克。
1: 行
0: 行吗？
1: 咱们这就开始。
0: 哎，可以啊。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0: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1: 那怎么着呢？
0: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1: 行
0: 啊，
1: 区分一下男女。
0: 我还得区分。
1: 我化一下妆。
0: 你还得化妆？
1: 过年了嘛，是吧？
0: 哦，过年就得化妆。
1: 哎、
0: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1: 啊，
0: 我能不救你吗？
1: 我还不愿跟你呢。
0: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1: 怎么样？
0: 真好，这脸还真不小。
1: 那是。
0: 嗯，
1: 开始吗？
0: 咱们开始。
1: 嗯，
0: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1: 船板在哪儿呢？
0: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1: 就这个吧。
0: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1: 那我趴地上。
0: 那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你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1: 好，
0: 你就拿这个当
1: 作比成样。
0: 作、哎、比成样吗？
1: 好好好。
0: 哎，
1: 就这么待着。
0: 哎，拖着这手摁着。
1: 行
0: 行吧。
1: 你呢？
0: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1: 行行行、
0: 啊，要不然我就沉了。
1: 行，
0: 你明白吧？
1: 嗯，
0: 行吧。
1: 嗯。
0: 咱俩这就开始，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七叉，
1: 什么水来了？有七叉呀？
0: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1: 什么开水？海水？
0: 哦，海。啊、来，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1: 再来啊，
0: 嗯，
1: 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0: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1: 啊，
0: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1: 嗯、
0: 啊，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1: 哟，
0: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是吧？
1: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0: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1: 好好好，
0: 没有这句。
1: 来来来，
0: 哎，
1: 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1: 中。
0: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1: 杰克，
0: 那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1: 可以，
0: 嗯，我早该死了。嗯，如此啊，
1: 杰克。
0: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1: 啊，
0: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1: 我能说吗？
0: 那说吧。
1: 那我说了啊。
0: 那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说呀，你知道吗？

0: 给大伙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嗯，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不是，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忙的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一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啊！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是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行吗？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背靠。

0: 谁为，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送句快乐呗。
1: 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
2: 啊，
1: 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2: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2: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2: 啊，
1: 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2: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2: 这个人
1: 废话，可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的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2: 对了，
1: 哦，
2: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宇》，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
2: 啊，
1: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宇》，
2: 对，
1: 《玉宇》是什么呀？
2: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2: 对了，《玉宇》。
1: 香港话玉，河南话。
2: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啊！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2: 对了，就是豫语。
1: 河南话，
2: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2: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2: 都是豫语。
1: 都是
2: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2: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郑州电影院。这个厅放了你们这河南片。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2: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2: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2: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2: 那怎么了？
1: 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2: 对呀、
1: 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打仗的全是硬汉。那也河南话。
2: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2: 好听啊。
1: 您说说。
2: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2: 阿诺是。

0: 新阁
1: 啊，
0: 俺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0: 混好饭，
1: 这都什么天呢？没有翻译这个。
0: 精彩，甭说这个啊，
1: 嗯，
0: 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0: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0: 照样欲语，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等会儿，
0: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0: 啊。
1: 您说泰坦尼克号，
0: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0: 对呀、啊，
1: 全河南话。
0: 嗯，
1: 您这，那您给我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0: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0: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
1: 啊？没文化，
0: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0: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0: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0: 好吧？
1: 啊，
0: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0: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0: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0: 啊？有啊，
1: 哪有啊？
0: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0: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0: 那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聊天。
1: 嗯，
0: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0: 肉丝吧。
1: 哦，
0: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0: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肉丝
0: 估计大伙儿看了啊。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山节吗？
0: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不是你有跳床啊？
0: 跳船。
1: 船
0: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0: 跳船，
1: 嗯，
0: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船的围栏，
0: 对，船的围栏，
1: 嗯，
0: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0: 对。
1: 那有啊，这个
0: 来吧，
1: 你来河南话模仿
0: 啊！
1: 你给我来，听听，
0: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0: 那、啊、当然了。
1: 哦，这是
0: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是吗？
0: 杰克，杰克吃烟，
1: 我抽烟。
0: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0: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0: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0: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0: 妮儿。
1: 哎，妮儿
0: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0: 哎、嗯，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呀，
0: 滚
1: 啊滚啊！
0: 跳船，
1: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0: 啥呀？
1: 跳船，
0: 跳船，
1: 嗯，
0: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1: 那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凉了，
0: 傻呀，
1: 嗯，
0: 海水可凉，
1: 可凉，
0: 多凉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0: 多凉
1: 啊，
0: 可凉可凉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0: 别跳呗！
1: 哎呀，
0: 你看你这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0: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0: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0: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0: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0: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哦、啊，或者您的手绢。
1: 干嘛？
0: 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这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0: 嗯，
1: 那这。

0: 主人公怎么分配的俩？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0: 我来女主人公。
1: 对，
0: 我趴在那板子上。
1: 嗯，
0: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里多大呀？我能趴下那纯纯人不就得救了吗？
1: 说的有道理哈。
0: 废话嘛，这不是？
1: 那怎么办？
0: 不行啊。
1: 嗯，
0: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1: 那我来。
0: 您来这个肉丝。
1: 那你来船板吗？
0: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1: 那你来谁？
0: 我来杰克。
1: 你来杰克。
0: 哎，
1: 我可不嫁给你。
0: 废话，我没要你啊。
1: 好，我来肉丝儿。
0: 嗯，
1: 你来杰克。
0: 好，
1: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0: 可以啊。
1: 好不好？
0: 可以。
1: 化一下妆。
0: 您还得化妆。
1: 当然了。
0: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儿。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1: 好看啊。
0: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1: 好，
0: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行，这打开了当船板。
1: 好，无实物表演。
0: 哎，
1: 就当这是船板。
0: 这是船板，
1: 我趴在这儿。
0: 哎，
1: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0: 开始表演。
1: 好好好。
0: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1: 为什么？
0: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1: 好好好，
0: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1: 现在就开始了。
0: 开始，
1: 不废话了，
0: 用河南话表演。
1: 好，
0: 没错，来，
1: 一二，开始。
0: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去流感了吧你？
1: 我上哪打一针去啊？
0: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1: 在水里冷啊。
0: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1: 啊。
0: 我吸凉气
1: 啊。
0: 那我呢？
1: 你也得这样啊。
0: 哦，咱俩都这样
1: 啊。
0: 啊，这
1: 来啊，
0: 扫盖我不就完了？那个有烟吗？
1: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0: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1: 那怎么着呢？
0: 直接后边对话。
1: 好好好，
0: 啊，经典对话。
1: 行，
0: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还怎么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1: 开始啊，
0: 开始啊，河南话啊，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睡累了，
0: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0: 不是，咱等会儿，您还急了？
1: 怎么着？会表演吗？
0: 你干嘛急？这赖谁呀？
1: 赖谁呀？
0: 赖你？
1: 为什么？
0: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1: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0: 在水里待着，
1: 水已经来了。
0: 对对对，
1: 生死离别，
0: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1: 赶紧的啊！
0: 来，
1: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0: 哎，对，
1: 快点，杰克，
0: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没有。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1: 中。
0: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哎，如此，
1: 杰克，
0: 恁要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迈一步。
1: 可以啊。
0: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
1: 杰克，
0: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那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1: 我可以说吗？
0: 那说呀。
1: 那我说了。
0: 那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那说呀，你
1: 杰克啊。
0: 哎，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

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了两块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冠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语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去。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难画笑，美貌佳人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就是捣鬼呢。你是画画的？嘿嘿，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蛮夷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蛮夷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一届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珲春市凭借突出的文旅传播热度与品牌影响力，入选2026年4月全国县域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百强，位列全国第13位，在2026年4月县域吉林省分部榜单 TOP 十中位列第一。珲春市各小学、幼儿园纷纷举办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孩子们迎接属于自己的六一国际儿童节。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麦点研究院日前发布2026年4月中国现役旅游传播力榜单，珲春市凭借突出的文旅传播热度与品牌影响力，成功入选2026年4月全国现役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百强，位列全国第13位。在2026年4月现于吉林省分布榜单 TOP 10中位列第一。
1: 这份亮眼成绩的背后是珲春市深度落实燕边州旅游兴州战略的生动体现。作为知名边境口岸城市，珲春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边境风光与人文资源，房川景区、大荒沟红色旅游景区、静沁湿地等特色景点各具魅力。一眼望三国的独特地理景观、秀美的湿地风光、底蕴浓郁的民俗风情，构筑起层次丰富的文旅体系。近年来，珲春市持续整合文旅资源，创新宣传模式，丰富产品供给，将边境风光、民俗文化、海鲜美食与主题乐园深度融合，城市文旅知名度、美誉度和线上传播热度持续攀升，依托口岸区位优势，推动海鲜产业蓬勃发展。肥美鲜活的俄罗斯帝王蟹成为珲春特色文旅名片，特色海鲜美食体验深受各地游客青睐。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古韵悠悠，恢宏大气的仿唐建筑，独具特色的多民族特色演绎，花车加鱼灯巡游，非遗打铁花表演，让中外游客倍感新奇。网红打卡地珲春挖斯托克欢乐岛独具俄式风情，游乐项目丰富多样，是亲子休闲游玩度假的热门选择。从一眼望三国的震撼，到渤海古镇的古韵风情，从实现帝王蟹自由，再到俄式乐园的欢乐体验，珲春已成为吉林省边境旅游发展的核心领跑者。
0: 六一国际儿童节，珲春市各小学、幼儿园纷纷举办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孩子们迎接属于自己的节日。珲春林区检察院、珲春林区基层法院邀请珲春市第一小学的学生们开展了简爱同行、向阳生长检察开放日活动，在沉浸式体验中近距离感受法律的庄严与温度。
2: 我觉得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模拟法庭的体验让我印象很深，我了解到了检察官的工作，也明白了违法会付出代价。我会牢记今天学到的内容，严格约束自己的言行。
0: 珲春边境管理大队英安边境派出所联合英安镇学校举办了庆六一警营开放日活动，零距离感受移民管理警察的日常工作，接受了一次生动的国防和安全教育。
3: 我学到了很多法律的知识和常识，也了解到了警察叔叔们的工作多么辛苦。我也是第一次近距离地感受到警察叔叔的那种活力，这次活动让我受益匪浅。如果下次还有这样的活动，我还会来参加。
0: 在文明创城润同心、老美同行庆六一活动中，珲春市第五小学将劳动教育、文明创城、文明礼仪融入六一节日，让六一成为文明育人的实践课题。
4: 今天能参加学校的六一活动，我特别开心，我感受到了满满的节日氛围，在游戏中小伙伴们团结合作，玩得不亦乐乎，对我来说是个难忘的儿童节。
0: 珲春市妇联、珲春市委社工部、珲春市教育局、珲春江心岛娱乐有限公司共同举办了大手牵小手、爱心伴成长六一关爱儿童主题活动。
5: 我非常的激动，让我感受到了六一儿童节的欢乐与美好，同时也感谢学校给我们带来的这次机会。
0: 珲春市第一实验幼儿园也以六一儿童节为契机，举行了自然探趣、科创未来、六一儿童节自然之旅暨开园仪式，以沉浸式、体验式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欢乐的节日，也为幼儿园特色教育发展开启全新篇章。
6: 果园以自然探源、科技创趣为办园理念，打造集生活化、游戏化、个性化于一体的优质共办园所。未来我们必将不负信任、不负期许，砥砺前行，倾力打造有温度、有特色、有品质的家门口的好幼儿园。
0: 珲春市公安局特警大队则联合珲春挖斯托克欢乐岛、珲春市第六小学共同开展了特警暖童心、童趣庆六一活动，现场设置了特警装备展示体验与文艺节目演出两大环节。
7: 六一儿童节

0: 珲春市公安局特警大队走出警营，在欢乐岛景区开展警营开放日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观摩警装备，体验防护器材，学习安全知识，感受特警的铁血担当与柔情初心，使每个孩子怀揣中国梦，追逐警察蓝，以特警力量护航少年成长，践行少年强则国强的使命。
1: 我们瓦斯托克欢乐岛也会继续秉承着游客至上的服务理念，让我们游客来到欢乐岛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2: 六一儿童节真开心，这次活动让我收获满满，长大以后我也要穿上帅气的警服，成为一名勇敢的守护者。
3: 2026年奔跑吧少年珲春市中小学校班级足球超级联赛集团校赛事已全部落幕，赛事将全面进入总决赛阶段。珲春市第一小学足球赛场氛围热烈，同学们精心编排的拉拉操活力登场，灵动的舞姿，昂扬的姿态，饱满的热情，为赛场增添了满满的青春活力。而在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激烈的赛事结束后，足球运动并未落幕，课余时间的绿茵场上随处可见学生自发组队踢球，切磋技艺的身影，少年们尽情挥洒汗水，让足球运动成为日常校园生活的新风尚。
4: 在比赛中，参赛同学斗志昂扬，配合默契，不仅展现出扎实的运动功底，更体现了团结合作、勇于争先的体育精神。也希望通过这类赛事，让更多的同学爱上体育运动。
5: 运动不仅强健了体魄，更让孩子们理解了团结协作、永不言弃的意义。能拥有这样的锻炼机会，相信他们会在一次次经历中变得更加勇敢自信。
3: 一场足球赛事是竞技赛场，更是育人课堂。从赛前刻苦集训，赛中并肩作战，赛后总结成长，孩子们在足球运动中收获强健体魄，成长品格。各学校始终坚守以体育人、以球育人教育理念，将足球运动融入校园日常，通过常态化赛事、课余自主锻炼等形式，引导学生走出教室，拥抱运动，在竞技与坚持中锤炼意志，凝聚力量，助力学生全方位成长。
6: 看着孩子们活力满满、奋勇争先的样子，作为家长倍感欣慰，由衷感谢各位老师的付出，也希望今后多开展类似体育活动，让孩子们在学习之余能够锻炼身体，快乐成长。
7: 我越来越确信，这不仅是体育，更是最好的教育。它教会孩子们如何拼搏，如何坚持，如何为同伴喝彩。这些在绿茵场上学到的东西，终将伴随他们走向更远的路。
8: 通过这次比赛，我懂得了坚持的意义，也深深体会到团结的力量。今后我会把这份拼搏精神带到学习中，努力奋进，争做阳光向上的少年。
9: 我最大的感受是热血、感动、欣慰。今后我校将继续坚持以球育人、以体育人，让运动成为学生的生活习惯，让拼搏成为校园的鲜明底色，助力每一位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3: 连日来，珲春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聚焦城市顽疾，扎实开展违建专项整治工作，以规范化执法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10: 在违建拆除现场，执法人员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拆除作业，并严格规范操作，对拆除后的建筑材料进行分类整理，妥善安置，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群众出行及商户正常营业的影响。此次专项整治坚持问题导向，联合公安、街道社区等多部门形成整治合力，聚焦主次干道、商圈周边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以实际行动提升城市颜值与气质，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筑牢基础。
11: 我大队严格推进违建专项整治工作，坚持依法依规有序清理存量违建，杜绝新增违建。我们将保持整治高压态势，常态化排查管控，持续改善辖区人情环境，为群众营造整洁安全有序的生活环境。
3: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本周6月1号至7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正常，降水明显偏多，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16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近。本周气温前高后低，1号至3号气温较高，4号开始气温明显下降，全市平均降水量为

0: 30毫米至50毫米，比常年同期多22毫米左右。2号、3号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3号、4号至7号有低温连阴雨天气。珲春市气象部门建议，4号到7号气温持续偏低，降水明显偏多，各乡镇应注意防范低温阴雨寡照对农作物的不利影响，因地制宜，加强田间管理，促进旱田作物幼苗生长，同时加快水稻插秧进度。本周降水日数多，届时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需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尤其高考期间，考生及家长关注天气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并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2号至3号有雷雨天气，要注意防范雷电、冰雹、雷暴、大风等气象灾害。本周后期气温明显偏低，提醒城乡群众适时增添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
1: 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6月1号施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起施行。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目前，全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
2: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经过春季升温铺垫，目前整体日平均气温稳定地迈入初夏的舒适区间，大部地区呈现稳步走高、阶段性起伏的特征，但不是持续的酷热，太阳的光照时间变长，正午太阳高度升高，白天升温速度加快，但到了夜间地面散热加快，再加上山地地形、山林植被的降温作用，昼夜温差始终是偏大的，所以是典型的白天暖，早晚凉。节目最后来关注各乡镇具体预报。珲春多云有时晴有阵雨，15到29度。遵化多云有时晴有阵雨，12到29度。哈达门多云有时晴有阵雨，13到30度。羊泡多云有时晴有阵雨，14到30度。马川子多云有时晴有阵雨，15到29度。静信多云有时晴有阵雨，14到28度。板石多云有时晴有阵雨，15到29度。三家子多云有时晴有阵雨，16到30度。英安多云有时晴有阵雨，16到31度。丽江多云有时晴有阵雨，13到31度。房川多云有时晴有阵雨，14到25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徐达有个姑娘叫徐金定，把终身大事许配给燕王朱棣了。马娘娘一算计，这事儿对自己不利啊。徐达官也大，权也重，威望也最高。如果有他的三寸气在，他要号令一声，没有不听他的。外边再有个燕王，那里边再有个娘娘，再加上徐达，三力加工，哎呀，对韩马两家十分的不利。最近他还听说徐达养病在家，现在得了搭背疮，说这病体挺沉重。反把茶帽他们也都撵走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干脆把徐达就干掉。这女人有多狠，撂下耙子就是扫帚，她没事是专门算计人呢。这天晚上趁朱元璋心情高兴，他又奏上一文，徐达这事儿提出来了。一开始朱元璋坚决反对，后来架不住马娘娘能说呀，陛下呀，这徐达什么出身您不清楚，想当初他保的是元朝啊，当了兵部尚书那官就够大的了，又拜四宝大将坨坨为老师，后来眼见着元朝不行了，他这心才变了，美其名曰退归林下，实指他在家里窥测方向以求一成。正赶上主公在用人的时候，这才三顾广泰庄聘请徐达，让他在滁州治兵，登台拜帅。主公你好好回忆回忆，他是个什么人？诡计多端，跟刘伯温两个人好的跟一个人一样。刘伯温虽然走了，把他留下也是块心病。如果徐达有不臣之心，振臂一呼，众人响应，到那时候咱可就不好办了。趁着主公健在，必须把这种人得干掉，永绝后患，要不见明朝的江山不会久长。真是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啊。这个妇女的位置是相当重要，要这马娘娘是专出坏主意，枕头底下的阴风嗖嗖老刮，不容朱元璋不听他的。这皇上掂量掂量城破利害，最后就决定铲除徐达。是怎么铲除呢？这马娘娘也不知在哪想的招，据他所知，说搭背疮最怕白马汗，选匹白马一根杂毛都没有，如果把这马汗往伤口上一擦，这是没治。夫妻两个人就把这主意定好了。三天以后，朱元璋突然传一个旨意，要到紫金山赛马，而且要挑选一匹白马，不幸有杂毛，这事儿交给韩金虎，在几千匹御马之中果然选出一匹伯龙驹， 朱元璋啊，把事先准备一条毛巾压到马鞍子底下，谁也不知道。再看他身穿箭衣，率领文武百官，韩金虎带了5000御林兵保驾，到紫金山设猎。日头往西一转，设猎结束，结队进城，故意绕走徐达的府。等来到府门外，他把坐骑带住了，这阵就见这白龙驹累的浑身上下那汗都湿透了。你想打了一天猎了，朱元璋偷偷的在马鞍子里面把弄湿这个手巾拿出来揣在袖里，他假装一愣，各位爱卿，这是什么所在？回陛下，这是中山王徐达的府。哦，听说我那徐王兄染病在床，朕早就有意前来探望。来人，传我的口旨，我要过府探病。一时绮罗伞盖，车马迎门，皇上来了，那个威风还了得。府门前御林兵都站满了，早有家人撒脚如飞到里边给少王爷送信。少王爷是谁呀？徐达的次子，叫徐继忠。原来中山王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子徐继祖，次子徐继忠，女儿徐金定。在前文书咱们说了，攻打金龙交尾阵的时候，徐继祖为国捐躯死在这里头了，现在就剩下徐继忠。徐达因为有病，什么事情也办不了，内外的事儿都交给儿子徐继忠管理，所以有人到里头见着少王爷，如实的讲了一遍，说万岁过府给王爷探病。像这个皇上到臣家里头，这种事儿不多呀。徐继忠一听大惊失色，因为他没有准备，忙忙吩咐一声，洒扫亭台，迎接圣驾，在正厅设摆了香案。他通知了和府的老少，能有300余口更换衣服来到府门。徐继忠跟姐姐并排跪在路旁，山呼万岁，仆人仆妇家奴院工离着老远都跪下了。朱元璋迈步走进正厅，居中而坐，文武站立两边。继忠和他姐姐二次见驾。朱元璋啊，挺和蔼，你是继忠吗？正是臣。哎，孩儿啊，听说你父亲病了。是，病了100多天了。没找人看过吗？都找过了，御医大夫也来过数次，怎奈全然无效。哎，这怎么说？朕公务甚忙，未能过府看望你父亲，深感内疚啊。偏感今天有点余暇的功夫，因此才来见他。你爹在哪儿呢？在病逝之中。陛下， 您来了，臣我心里非常感动，就不必看了。哎，我就为看病而来，焉有不见之理。韩金虎也跟来了，在旁边也劝，记中啊，圣驾来了，你废什么话呀，赶紧投钱引路吧。是。徐继忠跟姐姐徐金定在前面给引路，朱元璋带着一部分人赶奔徐达的卧室。那么大的中山王府，当然了，这房间是十分宽大，尤其徐达这个病室又宽大，空气又流通又肃静。听说皇上来了，有家人在四个犄角撒了不少麝香，再有怪味把皇上熏着怎么办呢？等朱元璋来了以后，徐达迷迷糊糊也听说了，说不出话来，点手让两个家人用枕头把他的后腰挤住。正在忙乱的时候，朱元璋进了屋了。徐达有意下地，但是心有力不足啊，急得汗也出来了，冲着朱元璋止不住的抱拳。这朱元璋往前紧走了两步，把徐达的肩头一摁，爱卿，王兄不要动，咱们都是自己的君臣，你客气什么？说着朱元璋就坐在床边上，拉着徐达的手仔细观看。朱元璋心里也不是滋味，一瞅徐达病得都脱相了，脑门青筋暴流，眼窝深陷，二目无光，胡须都焦脆，跟往日的徐达天壤之别呀。朱元璋拉着手是问寒问暖，最后问到病情，徐达勉勉强强把经过讲了一遍。据说是徐达挨了鱼镐一刀，虽然说刀伤好了，但是这个刀口感染了，这个大背疮就在这上感染出来的。现在徐达是痛苦难当啊，这条命都要保不住了。朱元璋问的这个病情，非要亲自看一看，徐达说什么也不答应。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伤流脓淌水，太肮脏了。那么大的皇帝陛下能让他过目？但是朱元璋今儿个拧上了，非要看不可，说我这次来就担心爱卿你的伤势，你不让我看我怎么能放心呢？徐达实在没有办法了，趴到床上谢恩，让一双儿女扶着，脸朝里背朝外，把身上的衣服款下来，等露出伤口的时候，朱元璋闪目仔细一看，这伤口斜着，哎呀，简直不像样。但是呢，有的地方有点绷皮儿，有的地方钉着胡嘎，还有的地方往外淌水。如果说好好找大夫调治，不能说就是绝症。到了现在，朱元璋心情是一阵紧张。什么原因？他要下手了，因为跟马娘娘商议的嘛，用白马汗擦徐达的伤口， 据说这种东西最犯相。搭背疮沾上白马汗，立时恶化，没治啊。朱元璋想的这，额角之上也冒出凉汗，心里的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劲儿。把眼闭上，回忆很多事儿。从三副广泰庄聘请徐达，到滁州金台拜帅，这么些年来，死死生生都在一起呀。那徐达为了明朝的江山社稷，可以说是耗尽心血。如今老了，两鬓皆白，国家也太平了，我怎忍心将徐达置于死地？所以啊，他心一软，就想改变念头。突然他又想起马娘娘的话，不行，这徐达根深蒂固，官高权重，想当初的文武百官都在他的旗帜之下，如果徐达一翻手夺我的江山社稷，我是瞪眼没治。另外，徐达先保大员，后保我朱元璋，谁能保证他不保别人呢？人心叵测，这玩意儿不可不防啊。朱元璋又一想，得了，不要学儿女情长，有道是不独不狠非丈夫，我既然已经来了，为了我的后辈子孙着想，不能不下毒手啊。他用眼角的余光往左右看看，那文武百官没敢跟着进来，都在外边站着，身边只有韩金虎和徐达的一双儿女，还有几个御林兵站得远处。朱元璋一看动手也没事，再看他迅速的在袖口里把那手帕拿出来了。咱们前文书讲了，他把这东西压到马鞍子底下了，这一赛马，马这一出汗，这手帕都弄透了，都就是没往外淌水，他把它藏到袖子里了。借此机会他拿出来，嘴里还念念有词：徐王兄，这伤势可够重的啊，这个罪你怎么遭来的？看看这边还流能淌水，待朕给你斩一斩，擦一擦。韩金虎过来抱住徐达的肩膀，朱元璋一狠心，拿白马汗这个手帕就捂到伤口之上。说当时啊没什么感觉，实际上疼得要命，有什么变化那没有，但是徐达感觉到于心不忍呢，这么脏的东西怎么让皇上给擦的？把他急的就喊徐金令，让这姐俩赶紧给拦住。这一双姐弟也赶过来跪倒在地，不住的磕头：陛下住手，陛下，我们太感动了，这就可以了。朱元璋觉得差不多了，赶紧把手收回，只有仆人用金盆打过净水来，朱元璋把手洗干净，给徐达披上衣裳，又料坐了片刻，谈了谈往事。临走前朱元璋说：我的宫里头还有好御医大夫，回去我让他们来，想什么办法把爱卿的病也得治好了。把徐达呀都感动得哭了。朱元璋率领文武百官离开中山王府，回到皇宫。 让他到宫里往那一坐，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连晃脑袋再跺脚，马娘娘就问怎么样，按你的主意都办完了，要谢天谢地。主公，这是喜事儿，干什么你愁得这样？喜虽喜，这玩意儿太缺德点了，要开天辟地，有几个不缺德的？你瞅着你挺大个男人，絮絮叨叨学些妇人的见识，那秦始皇修万里长

0: 好吃的，您多吃点吧。让厨房给做的细丝面条，徐达呢还真想吃点，但是这面条还没等做好，就见中山王剑眉倒竖，咬牙关，爹爹您怎么着？哎呀，颜色突变啊，这种疼痛那不是人能忍受得住的。按理说徐达那是练武的大将，别看有病在身，一般的事儿他顶得住，但是这种疼痛实在顶不住啊，把徐达疼的是满床乱滚，以头杵墙，哐哐，哎呀，要了我的命，跟疯了一样。过来不少人在这块摁着也摁不住，最后把徐达疼的是死去活来，一家300来口全都毛了，有的哭有的喊，赶紧请大夫。徐王府也有大夫，等拎着药箱子赶到这儿，把灯光点足点，为的是眼目得尽，看看伤症，这么一看，哟，这大吃了一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徐王府也有大夫，等拎着药箱子赶到这儿，把灯光点足点，为的是眼目得尽，看看伤症，这么一看，哟，原来绷皮儿那地方全开花了，有的伤口已经好的地方全都崩裂了。这大夫一跺脚，把药箱子也掉地下，心里话，没治了，怎么突然恶化到这种程度，谁也猜不透。徐达一直折腾到3更天以后，筋疲力尽了，一阵糊涂一阵明白。待他清醒的时候，徐达躺到床上就分析这些事儿，怎么回事？虽然我的伤势比较重，但是从最近的一两天来看，见点好。怎么皇上这一来看病，突然病到这种程度？难道一说其中有诈？徐达多聪明，当想来想去，脑袋一闪，明白了，毛病就出到朱元璋的身上。当然，这话他不能跟别人说。把徐金定、徐继忠叫到床前，其他的人都打发出去。他问：“孩儿啊，主公看我伤的时候，手中拿着什么没有？”“
2: 没有。”“
0: 不对吧？你们好好想想。”“
2: 对。”“
0: 啊，他又在龙袍那袖口里头取出一个手帕。”给您擦能来的。哎呦，徐达明白了，毛病就出在这上。你们可记住，主公骑的是什么马？
2: 这，爹爹您问这干什么？
0: 不，我一定要问。好好想想，这骑的是什么颜色的马？
2: 是，哎呀，好像是白马。
0: 徐达拿拳头一捶床，弯了。徐达也明白吗？当然明白了，这件事儿还是刘伯温先生告诉他的。在刘伯温没有辞官以前，徐达呀那伤就犯了病了，有时候刘伯温过来给他看病，就告诉他注意事项。

0: 破天空什么都谈。刘伯温曾经说过，搭背疮最怕白马汉，所以徐达这个印象非常深。由于他对朱元璋的探病有了怀疑，所以他刨根问底儿，一听说骑白马，想起刘伯温的话来了，就知道遭了毒手。那么徐达呢，60岁挂零的人了，自己死活可以付诸度外，看着眼前的一双儿女，这玩意儿受不了。可以断定朱元璋一不做二不休，非得剪草除根，我死之后非得把我家抄了不可，就不敢公开的抄，他们想方设法也得在我的孩子身上下功夫，这可怎么办？哎呀，徐达拉着孩子的手，眼泪掉下来了，想了半天，这才告诉徐继忠说，孩儿啊，为父不行了，我一旦这口气上不来，你们不必难过。这徐继忠哭的，爹爹，山宝虎体，你没事儿。唉，小孩子的话，我心里头有底呀、啊。完了，但是你们得明白，为父我怎么死的？徐达就把自己的想法跟儿女们都说了。徐继忠一听，嘣就蹦起来了。从墙上摘起宝剑，无道的昏君，我跟他拼了！好啊，你住手！你想把为父急死不成？这徐金定也咋呼，吓得徐继忠没办法，把宝剑放下，又跪在这儿了。徐达叫他靠近自己，摸着他的头：“孩子，你太糊涂。”就凭你一个人给为父报仇，这不是玩笑吗？你们姐弟切记，为父死了以后，你们迅速离开南京，赶奔北地燕京去找燕王千岁。如果继续在此逗留，你们一个都活不了啊！哎呀，姐弟一听，放声哭开。那么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徐达把后事都嘱咐完了，另外告诉他们嘴角严密，千万别走漏风声，把话也都说的差不多了。天在四亮四不亮的时候，约在人时左右，就见徐达大叫一声，就死于非命。这么大的中山王死得够惨的，何府人等一听说中山王死了，嗷一声全哭开了。在中山王府挑起白帆，准备棺椁，折腾个乌烟瘴气。整个这趟大街的老百姓都知道了，中山王死了。什么？中山王死了？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等到第二天，文武百官听着信儿，纷纷前来吊祭。有的都纳闷儿，说昨天看病还跟主公唠嗑，说的不错呢，就说死也不能死得这么突然。这个事儿就传到朱元璋耳朵里了。朱元璋一听徐达真死了，心就缩紧了，他这一语皆无，马娘娘一个劲儿鼓掌，死得好，死得好，就是叫他死啊！陛下，你怎么不说话了？徐达一死，他还有一双儿女，要留着，早晚必是祸害。金虎啊，赶紧领兵带队，封锁城门，一定不能让他们逃走。要想方设法把带这双儿女斩尽杀绝。
1: 遵旨。
0: 韩金虎领人下去了。到了现在，朱元璋

0: 一语不发，听之任之，马娘娘怎么说怎么是吧。咱们书不重叙，在十几天以后，徐达的丧事草草完毕。徐金定跟兄弟一商议，爹爹有遗言，这是是非之地，不能久待，你我姐弟迅速离开，马上赶到燕京去找燕王朱棣。他们收拾了金银细软，也没带着仆人，姐弟二人两匹马两件兵刃，是飞马赶奔南门。这个时候正是日没西山，要关城还没关城的时候。等他们刚来到城门洞，冤家路窄，韩金虎这小子正好查城走到南门，正好与这姐弟二人相遇。韩金虎一看，哟，这是悬呢，我晚来一步还坏的呢，催马把他们给拦住了。咦，哎，少王爷，我你们这是上哪里去？徐义忠一见这韩金虎，恨的牙根都冒水啊，恨不能把韩金虎撕碎了都不解恨。但没有办法呀，恨的心里笑在脸上。徐继忠一抱拳，驸马，我跟我姐姐出城办点事儿，看望个朋友。
1: 是吗？城外还有朋友？是谁呀？住在哪儿？叫什么名？
0: 这小子明知的是假话，故意攀根问底。徐继忠还说不上来呢，最后把脸往下一沉，驸马，怎么，我们出个城都不行吗？请你把道路闪开。
1: 少王爷别生气，这叫官差不得自由，不经陛下的准许，任何人都禁止出城，当然你们姐弟也不能例外了。
0: 这徐金定啊，知道这事儿不好办的，韩金虎是有意跟自己为难，一抬腿咯噔摘一下绣龙大刀。韩金虎啊，狗头，你害了这个又害那个，我问你，我爹徐达怎么死的？
1: 哎哎，我你这话什么意思？你爹怎么死的我怎么知道？
0: 韩金虎，咱们将来有本账算，我劝你赶紧把道路闪开，放我姐弟出城，如若不然，姑奶奶大刀可不认识你。
1: 爷爷啊，还想耍五八超，你的大刀不认识驸马，我的虎头造金枪也不认识你徐金殿。
0: 韩金虎这小子把枪也摘下来，到了现在他怕的那几个人，什么长茂、于镐、丁世英、朱穆英、田在彪、小矬子徐芳等等等，都打发走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现在韩金虎简直没有可怕的了，他能拿这姐弟放在心上吗？再又说回来了，韩金虎也不是一点能耐也没有，受名人的传授确实有两下子。他把虎头造金枪在手中砰砰一抖，打算把这姐弟生擒活拿。徐金定和徐继忠呢，这姐俩眼珠都红了，就知道今儿个是一场血战，闯不出南门去谁也活不了，所以就豁出去了，两把大刀把韩金虎给围住，但是不是韩金虎的对手。
1: 呵，韩金虎这小子美的，心中话，我这能耐也不错呀，俩人打我都打不过啊。
0: 眼看徐锦忠、徐金定盔白甲卸，带狼袍松，这就盯不住了。突然在左翼之中乱套了，
1: 韩金虎急了，我说谁？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在外边闯进一个人来，这人手中提着虎尾三节棍，是见人就打，碰得刀枪乱飞。韩金虎一看认得，正是野人熊胡强。再往后一看，粉哪吒胡德济、二王胡德海都赶到了。他们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呢？因为胡德海的王府离这南门不远，他的府门又把这街口这块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听得都很清。自从徐达死了以后，老胡心如刀绞，每日是借酒消愁。今儿个他正跟俩儿子谈论徐达死这个事儿，突然听见外面一阵大乱，让德济看看怎么回事。等胡德济出来街口一看，哟，怎么打起来了？看明白了，回来给老胡送信儿。爹，中山王的一双儿女跟驸马韩金虎打起来了，不知为什么。是吗？胡大海一想，没好事儿。韩金虎这个王八蛋，我早就有心收拾他，我倒要看个究竟。那我带马抬枪，就这么样，一二仨赶到了。他把胡强叫过来，孩子，头前给开道，给我狠狠打，出了事儿，爹顶着，对不对？这个野家伙把胡伟三节棍抡开了，还有当兵的好呢。这一下打的是刀枪乱飞呀、啊！当兵的抱着脑袋四散奔逃，可了不得了！野人熊胡强赶散军兵，直奔这个坏蛋，抡起三节棍，搂头便打。呜！韩金虎知道胡强不好惹，横枪往外一架，啪！韩金虎震的战马倒退了几步。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造反不成？我是驸马。正这时候，胡大海也赶到了。老胡也不傻，这玩意儿真把韩金虎给打死，在皇上的面前也没法交代，所以他喊了一声：“强儿，回来！”野人熊胡强不敢不听，收住三节棍，回归本队。胡大海舔着草包肚子，一匹战马来到韩金虎的面前：“喂啊，这不是驸马爷吗？”韩金虎把脑门上冷汗擦了擦，一瞅着胡德海，心说这家伙老奸巨猾，最难对付，但是他也怕胡德海一头，强作笑脸：“不错，正是晚辈，您不是二王吗？还没歇着呢。”“没有没有。”“哎，驸马爷，这怎么事儿？这是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了？”“对，二王千岁有所不知，他是这么回事儿。本驸马奉旨巡城，这徐金定跟徐继忠要打算出去，在这圣旨上有规定，不经过皇上的允许，谁也不能出城。你说上知下派，迫不得已，那我就得执行呗。他我这一说，引起了误会，他那姐俩拿刀动枪，非跟我拼命不可。正这时候，您赶到了。”“哦，怎么回事？”“哎，驸马爷，这圣旨我怎么不知道？怎么就不行出城呢？难道谁犯了什么罪了不成吗？啊，这圣旨多怎么颁布的？”“他拜。”韩金虎说：“这是私事儿，那朱元璋有什么理由颁布这个圣旨？又不是战争年月，实行戒严，这门说不出去。”他寻思把胡大海给唬住，老胡一问，他无言可对，弄了个张口结舌。他问的：“对，哎，我也记不清这日子了。”“算了，我说驸马呀，人呢， 贵有自知之明，但能容人且容人吧。你清楚，我姓胡的心里明白。怎么样？看在我的份上，放他们姐弟出城吧。这可不行，皇上怪下来，谁能担？我担。别拿皇上唬人，皇上也得说理。如果他怪下来，有我老胡顶着。胡大海说完，一点手，把徐继忠、徐金定换到马前。孩儿啊，赶紧出城。这姐弟都哭了。二伯父，要没有您，我们的性命难保。孩子，你们准备上哪儿去？赶奔燕京，投靠燕王四殿下。好，这是上策呀。哎呀，话多了，一时之间咱也说不完。将来有见面的机会，愿你们在路上保重。快走吧。是，这姐弟催马刚要走，韩金虎不干，横枪给拦住了。站着！我二王千岁，这可不行，你不能代替皇上的圣旨，这可不能放他们出去。吴大海把眼一瞪，什么？我韩金虎真他娘的给脸不要脸，我说话你都不听，今天我非放他们走不可。不能放，我是经营殿帅，我扶着这个责任。你扶个屁，今天我给你来个一枪扎俩眼儿。老胡催马奔韩金虎去了，他把韩金虎给缠住，姐弟二人趁此机会是飞马出了南城。韩金虎急得直抖了手，心说胡大海好小子，要没有你能把他们放走吗？我跟你完不了。在这混搅了有半个时辰左右，韩金虎放弃胡大海，率领3000军兵就追出来了。临走前他还说，姓胡的，你等着，咱们到殿上见皇上便礼。安下老胡父子不提，干掉韩金虎带的都是骑兵，像疾风闪电一样就追到紫金山。单说这姐弟出城是不假，到北地燕京不是那么容易的。燕路之上都是明朝管辖的地盘，州城府县都是人家的人，韩金虎一支令可以调动全国的军队，如果他要实行封锁，你就长着翅膀也难以通过呀。尤其他们骑的这个马都是笨马，没有韩金虎的马快，所以没有20里地就被韩金虎给撵上了。站住！赶紧给我站住！徐金定一看不好，兄弟，你别管姐姐，你快走。不，姐姐，您快走，我在这抵挡一阵。这姐俩互相推让，结果谁也没走了，被韩金虎撵上了。这姐弟没有办法，各抡大刀，与韩金虎又站在一处，不是人家的对手，你着急也没用，只有且战且走，把这姐俩给撵的，上天无路，陆地无门，眼看就支持不住了。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猛听着山坡这儿有人喊了一声：“呔！”韩金虎休要猖狂，慢要撒野，某家

0: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说话的是谁呀？来者非别，正是当初的镇国将军高彦平。韩金虎一看，这小子怎么在这儿？他不辞官不做了？哎呦，真要把高彦平再重新给拉住，岂不增添左膀右臂了？想的是韩金虎满面陪笑：“彦平啊，兄弟，可把我想死了，你哪儿去了？可把我找得好苦啊！万岁也想你，娘娘也想你，快点跟我回去吧！哎，兄弟。”高彦平这张脸冷若冰霜，微寒的一阵冷笑：“韩金虎，收起你那套来，我算知道你是什么人了。别看我高彦平辞官了，但是我受我老师的真传，学会满身武艺，我要管路见不平之事。今儿这怎么回事？你为什么领人追他们？”徐金令啊，一看这高彦平不错呀，原来听说他是韩马的一党，挺恨他，后来听说他辞官了，对他挺赞成，今儿个没想到又拔刀相助，这是救命稻草啊。所以这姐弟催马来的面前，就把方才的经过仔细讲了一遍，唯独说的徐达临死前是怎么说的，把高彦平可气坏了，说：“你们姐弟放心，包到我的身上，让你们平安无事，韩金虎由我来打发。”他晃手中化杆瞄金戟，把韩金虎给拦住。我说：“驸马，我这人呢，交朋友交到底，尽管你不是人，念在咱们当初相见之意，今天我饶你一条命，你赶紧收兵带队回到南京，这算你的便宜。倘若你不听良言相劝，大概你也知道高彦平我这两下子，今天你是难脱公道。”“喂，姓高的，你小子忘了本了，你知道这俩人是谁吗？这是国家的要犯，他爹爹在日就有不臣之心，有道是父在子还。别看徐达没了，他这双儿女就得负全部责任。现在私立南京，打算串通匪类，倒反国家，犯了不赦之罪，本驸马奉旨前来捉拿反叛，你有什么权利在这拦着？高彦平，你要听我相劝，赶紧把道路闪开，少管闲事。要不听，我告诉你，这罪责可全在你身上，你可活不了。”哈哈哈哈！哎呀，你真是数疯狗的，逮谁咬谁。我高彦平不吃国家的俸禄，我也不受你的管束，凡是遇上不平的事，我就是要管。韩金虎，儿往哪里走？晃瞄金戟是直奔这小子。那高彦平辞了官，怎么跑到这儿待着来？这里边有个原因，他跟师父常备飘然叟左梦雄回到山区自己的老家，一心一意辞官不干了。但是左梦雄告诉他说，为师的意思不是逼着你不让你当官，你呀得看准人，

得辅保什么样的明主，像朱元璋这样，你保他干什么？这是个无道的昏君呐，孩儿啊，你长住眼光，早晚你保明君，老师我支持你。就这样，常被飘然所左梦雄走了。高艳平伺候母亲还在山村里住，每日里功夫没有间断，除了行为打猎之外，就是到紫金山地方溜达溜达，经常立马在高坡之上往南京那看着。高艳平心里很不是滋味，什么道理呀、啊？想念磕头的把兄弟常茂、田再彪、丁世英、朱木英，今天这个事儿赶得太巧了，无意之中遇上徐金定、徐继忠，所以他才过来解围。咱们闲言少叙，他跟韩金虎一伸手，那韩金虎不白给吗？没有三四个回合，噗，挨了大腿上就挨了一挤。韩金虎是勃马便跑啊，这小子嘴还挺硬的，一边跑还一边说呢：“高艳平，忘恩负义，小子你等着驸马爷的，早晚算这一笔账。”高艳平说：“你随便，有账不怕算，爷爷等着你呢。”等他把马驳回来，来到徐金令他们姐弟的马前，这姐儿俩是千恩万谢呀。但是呢，这徐继忠也有心眼儿，心说雁路之上不是那么容易过的，要能有高艳平这么个保镖，我们就平安无事了。这姐俩苦苦要求叫高艳平给帮忙，艳平一看情面难却，说：“这么办吧，你们先跟我告假，我禀明母亲，我娘要同意，我没有说的。等到家跟老太太一商量，老太太通情达理，还乐意了。但是又感到一个为难的事儿，都走了，这老太太谁伺候？”徐金定说：“这么办吧，您老人家在山村住着有什么意思？不如跟我们一同赶奔北地燕京。”最后啊，还真把老太太说通了，点头答应，套了辆车。高艳平娘俩、徐金定姐弟结成一伙，是赶奔燕京。路上咱不说了，历尽万险千辛，好不容易才到了燕京。咱们翻回头来再说韩金虎，这下他大败而归，呲牙咧嘴，找大夫先上了药，把大腿包扎好了，一瘸一点赶奔宫里见马娘娘，就把以往的经过讲了一遍，把马娘娘恨的，恨谁？恨胡大海。心说你个老不死的，现在刘伯温滚蛋了，徐达咽气儿了，常玉春、宁波彪又都不在，这经理的刺儿头就是你胡大海，我能收拾得了别人，我就收拾不了你吗？他把国舅马兰也找来，就商议谋害胡德海的事儿。你看研究别的事儿都好研究，唯独研究这事儿谁脑袋都疼。胡德海心眼又多，人家又横，到时候还蛮横不讲理，八个人问不倒他，大伙可扎了手了，怎么办呢？

这方案是这么设计的：朱元璋现在老了，身体衰弱，一天不如一天，要安排后事。原来计划把皇位让给东宫殿下朱标，朱标呢被于皋给射死了，谁继承皇位？就是皇长孙朱标的儿子，叫朱允文，要立这个太子，把朱允文这个事定下来，不得庆功吗？这是国家头等大事啊，最好把那些人全请来，好酒好菜招待，然后地雷火炮一响，一个不留啊。但是参加这个秘密会的，除了朱元璋、马娘娘，就是马兰和韩金虎，外人是不得而知啊。秘密之中夹着秘密，那样走漏风声还了得？怎么埋置地雷，怎么布置火炮，都由韩金虎、马兰负责。地点选到什么地方呢？就是朱元璋游的那个武庙。韩金虎领着一部分人开始就动了工了。咱们书说简短，他们由四月动工，五月初攻城高峻，地雷都埋设好了，那导火线一直能通到朱元璋的行宫。另外国舅马兰配备了18门巨炮，全用掩蔽物把这炮盖住，炮口都对准庆功楼，底下炸，上头崩啊。他为什么选择山里呢？因为容易保守秘密，外边派好了军队，消息就不至于传出去。这个事儿想的是相当毒辣呀。等一切筹备好了，朱元璋这天升座宝殿，在京文武全都朝贺万岁，见礼已毕，分立两厢。朱元璋首先发言：各位爱卿，朕有一事当着你们说明，我老了，一天不如一天，这一统江山社稷依赖何人，必须早定下来。我跟朝阳正宫马皇后商议好了，准备让我的皇长孙朱允文继承大统。一说这个事儿，文武赶紧跪倒，山呼万岁，万岁圣明。朱元璋一摆手：爱卿平身，大家既然没有什么说的，这个事儿就定下了。于明日在紫金山武庙开始贺功，望卿等全都参加默务，谢主隆恩，谢主隆恩。朱元璋宣布完了，退了殿了。别人倒没想，单说胡大海回到二王府里头，就琢磨这个事儿。啊，朱允文继承皇位，这事儿研究的可挺秘密啊，外边都不知道。老胡又一想，最近听说紫金山武庙那块动工，一打听吧，说是研究庆功的事儿。庆功的事儿怎么忙活这么多天？这韩金虎忙里忙外，鬼头蛤蟆眼的，难道又有什么阴谋诡计不成？这老胡还真动了心了，就跟粉哪吒胡德济

商量这个事儿，爷俩猜呀猜呀猜呀，猜到深夜也没猜出头来。老胡突然脑筋一动，哎，德基，你想起件事来没？刘先生临走的时候，是不是给咱留个字简，说不到为难的时候别打开看？爹，那字简就在我那保存，快拿来拿来！我觉得这时候差不多了。胡德济如梦方醒，回到自己的卧室，把这字简取来了。老胡拿过来定睛瞧看，哎呦，是这么回事儿！那要说怎么回事，在字典上写的很简单，三个字儿：宋主公。主公就是指朱元璋说的，宋就是欢送的宋。翻过来再看，没别的话了。德济，我这什么意思？胡德济直挠脑袋，就我也不明白什么叫送主公呢，我哪儿送呢？眼看天都亮了，这爷俩也没研究出这句话是怎么个意思。老胡就把这个纸条塞到袖里头了。到了第二天得准备参加庆功会，皇上娘娘都去，谁敢不去？老胡就带着胡德济、野人熊胡强更换朝服，带着亲兵卫队赶奔紫金山。在这一路上一看，有骑马的，有坐轿的，大街上都戒了严了，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意思是保护圣驾和文武百官。等到了紫金山山口这儿，人就更多了。老胡认识的熟人有花刀大将康茂才、洪宪王傅有德、磕头的大哥双钩将吴殿章、汤和、邓玉、武定王郭英、宝枪将张兴祖。文官里头有快笔先生李善长、小圣人孙坚、文雅先生宋濂，还有新科的状元胡惟庸。这么说吧，老一辈的也有，年轻的也有，能有二三百人呢、啊。在武庙前面是车马英门，拥挤不动。韩金虎和国舅马兰在这身为知客，每个人胸前都带着红花，跟笑面虎似的，见人是点头哈腰，就把胡德海众人接进武庙。再见这院里头高搭罩棚，宣灯结彩，桌案都调摆好了，众人按着品级全都归坐。正在说说笑笑之间，就听门外鼓药喧天，皇上娘娘驾到，百官迎接，把朱元璋接到庙里。哎，朱元璋表示的非常好，一会儿跟这谈谈话，一会儿跟那唠唠嗑，尤其坐到胡德海的面前，手拉着手，说了很多贴心话。中心主题就说为什么我要把皇位让给允文，要求二哥给支持。老胡把大肚子一拍，放心吧老四，你做得对，有哥哥的气儿在，准保明朝的江山平安无事，到什么时候你都把那心放下。唠完了，朱元璋宣布开席，当时酒宴摆下，那是回教和汉教两样酒菜，众人高谈阔论，划拳行令。朱元璋挨着桌的给满酒，一会儿的功夫，韩金虎到他的身边，低低的声音：“

陛下，该起驾了。朱元璋明白，叫他走，干什么？点地雷。朱元璋跟马娘娘站起身来，推说有事儿，迈步就离开武庙。胡大海手里听着酒杯，这么一想，哎，想起刘伯温给留那纸条了，送主公，那就是说皇上走，我得送啊。刘先生料事如神，我不能不听啊。今儿我试试看。老胡推桌子站起来，在后头就送朱元璋，一直送出五面。朱元璋直说：“二哥，你请回。”小弟身体不爽，不能久陪，回到宫里我还办点事儿。不，老四，我送送你。朱元璋走一步，胡大海跟一步，一直出了武庙的山门。等朱元璋上了辇了，胡大海上了马了，一直送出紫金山，送来送去，送到南京城门这儿来，把朱元璋可急坏了。二哥，您把我送哪儿去？哎，送主公嘛，哪能不送呢？朱元璋心说可坏了，别把这祸害给留下，撵还撵不回去。刚走到天宝城的城门脸儿，就听见紫金山那边天崩地裂一声，把武庙整个抬上天，大地都颤了三颤，城楼子都摇了三摇。胡大海一回头啊，就见火光冲天，霎时间他心里都明白了。再一回头，朱元璋是踪迹皆无，他借这机会早溜之大吉了。胡大海哎呦一声从马上摔下去，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当他明白过来，放声痛哭，催马赶奔紫金山，再看武庙化成一片废墟，血肉横飞呀、啊！包括自己的亲人在内，是一个没剩。胡大海擦了擦眼泪，用手指着南京朱元璋啊，这笔总账咱是非算不可。有我老胡的三寸气在，咱走着瞧。再看他一狠心，把眼泪斩了一斩，挺镖去催战马，是赶奔燕京。

片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珲春市凭借突出的文旅传播热度与品牌影响力，入选2026年4月全国县域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百强，位列全国第13位。在2026年4月县域吉林省分部榜单 TOP10 中位列第一。珲春市各小学、幼儿园纷纷举办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孩子们迎接属于自己的六一国际儿童节。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麦点研究院日前发布2026年4月中国县域旅游传播力榜单，珲春市凭借突出的文旅传播热度与品牌影响力，成功入选2026年4月全国县域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百强，位列全国第13位。在2026年4月县域吉林省分部榜单 TOP10 中位列第一。
3: 这份亮眼成绩的背后，是珲春市深度落实延边州旅游兴州战略的生动体现。作为知名边境口岸城市，珲春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边境风光与人文资源，房川景区、大荒沟红色旅游景区、静沁湿地等特色景点各具魅力。一眼望三国的独特地理景观、秀美的湿地风光、底蕴浓郁的民俗风情，构筑起层次丰富的文旅体系。近年来，珲春市持续整合文旅资源，创新宣传模式，丰富产品供给，将边境风光、民俗文化、海鲜美食与主题乐园深度融合，城市文旅知名度、美誉度和线上传播热度持续攀升。依托口岸区位优势，推动海鲜产业蓬勃发展，肥美鲜活的俄罗斯帝王蟹成为珲春特色文旅名片，特色海鲜美食体验深受各地游客青睐。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古韵悠悠，恢宏大气的仿唐建筑，独具特色的多民族特色演绎，花车加鱼灯巡游、非遗打铁花表演，让中外游客倍感新奇。网红打卡地珲春挖斯托克欢乐岛独具俄式风情，游乐项目丰富多样，是亲子休闲游玩度假的热门选择。从一眼望三国的震撼，到渤海古镇的古韵风情，从实现帝王蟹自由，再到俄式乐园的欢乐体验，珲春已成为吉林省边境旅游发展的核心领跑者。
2: 六一国际儿童节，珲春市各小学、幼儿园纷纷举办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孩子们迎接属于自己的节日。
4: 珲春林区检察院、珲春林区基层法院邀请珲春市第一小学的学生们开展了“简爱同行，向阳生长”检察开放日活动，在沉浸式体验中近距离感受法律的庄严与温度。
5: 我觉得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模拟法庭的体验让我印象很深，我了解到了检察官的工作，也明白了违法会付出代价。我会牢记今天学到的内容，严格约束自己的言行。
4: 珲春边境管理大队英安边境派出所联合英安镇学校举办了庆六一警营开放日活动，零距离感受移民管理警察的日常工作，接受了一次生动的国防和安全教育。
6: 我学到了很多法律的知识和常识，也了解到了警察叔叔们的工作多么辛苦。我也是第一次近距离地感受到警察叔叔的那种活力，这次活动让我受益匪浅。如果下次还有这样的活动，我还会来参加。
4: 在文明创城润同心、老美同行庆六一活动中，珲春市第五小学将劳动教育、文明创城、文明礼仪融入六一节日，让六一成为文明育人的实践课题。
5: 今天能参加学校的六一活动，我特别开心，我感受到了满满的节日氛围，在游戏中小伙伴们团结合作，玩得不亦乐乎，对我来说是个难忘的儿童节。
4: 珲春市妇联、珲春市委社工部、珲春市教育局、珲春江心岛娱乐有限公司共同举办了大手牵小手、爱心伴成长六一关爱儿童主题活动。
7: 我非常的激动，让我感受到了六一儿童节的欢乐与美好。 同时也感谢学校给我们带来的这次机会。
4: 珲春市第一实验幼儿园也以六一儿童节为契机，举行了自然探趣、科创未来、六一儿童节自然之旅暨开园仪式，以沉浸式、体验式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欢乐的节日，也为幼儿园特色教育发展开启全新篇章。
8: 我园以自然探源、科技创趣为办园理念，打造集生活化、游戏化、个性化于一体的优质共办园所。未来我们必将不负信任、不负期许，砥砺前行，心力打造有温度、有特色、有品质的家门口的好幼儿园。
4: 珲春市公安局特警大队则联合珲春挖斯托克欢乐岛、珲春市第六小学共同开展了特警暖童心、童趣庆六一活动，现场设置了特警装备展示体验与文艺节目演出两大环节。
9: 六一儿童节，珲春市公安局特警大队走出警营，在欢乐岛景区开展警营开放日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观摩警营装备，体验防护器材，学习安全知识，感受特警的铁血担当与柔情初心，使每个孩子怀揣中国梦，追逐警察蓝，以特警力量护航少年成长，践行少年强则国强的使命。
10: 我们瓦斯托克欢乐岛也会继续秉承着游客至上的服务理念，让我们游客来到欢乐岛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5: 六一儿童节真开心，这次活动让我收获满满，长大以后我也要穿上帅气的警服，成为一名勇敢的守护者。
4: 2026年奔跑吧少年珲春市中小学校班级足球超级联赛集团校赛事已全部落幕，赛事将全面进入总决赛阶段。珲春市第一小学足球赛场氛围热烈，同学们精心编排的拉拉操活力登场，灵动的舞姿、昂扬的姿态、饱满的热情为赛场增添了满满的青春活力。而在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激烈的赛事结束后，足球运动并未落幕，课余时间的绿茵场上随处可见学生自发组队踢球、切磋技艺的身影，少年们尽情挥洒汗水，让足球运动成为日常校园生活的新风尚。
11: 在比赛中，参赛同学斗志昂扬，配合默契，不仅展现出扎实的运动功底，更体现了团结合作、勇于争先的体育精神，也希望通过这类赛事让更多的同学爱上体育运动。
12: 运动不仅强健了体魄，更让孩子们理解了团结协作、永不言弃的意义。能拥有这样的锻炼机会，相信他们会在一次次经历中变得更加勇敢自信。
4: 一场足球赛事是竞技赛场，更是育人课堂。从赛前刻苦集训、赛中并肩作战、赛后总结成长，孩子们在足球运动中收获强健体魄、成长品格。各学校始终坚守以体育人、以球育人教育理念，将足球运动融入校园日常，通过常态化赛事、课余自主锻炼等形式，引导学生走出教室，拥抱运动，在竞技与坚持中锤炼意志、凝聚力量，助力学生全方位成长。
13: 看着孩子们活力满满、奋勇争先的样子，作为家长倍感欣慰，由衷感谢各位老师的付出，也希望今后多开展类似体育活动，让孩子们在学习之余能够锻炼身体，快乐成长。
14: 我越来越确信，这不仅是体育，更是最好的教育。它教会孩子们如何拼搏，如何坚持，如何为同伴喝彩。这些在绿茵场上学到的东西，终将伴随他们走向更远的路。
15: 通过这次比赛，我懂得了坚持的意义，也深深体会到团结的力量。今后我会把这份拼搏精神带到学习中，努力奋进，争做阳光向上的少年。
16: 我最大的感受是热血、感动、欣慰。今后我校将继续坚持以球育人、以体育人，让运动成为学生的生活习惯，让拼搏成为校园的鲜明底色，助力每一位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4: 连日来，珲春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聚焦城市顽疾，扎实开展违建专项整治工作，以规范化执法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3: 在违建拆除现场，执法人员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拆除作业，并严格规范操作，对拆除后的建筑材料进行分类整理，妥善安置，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群众出行及商户正常营业的影响。此次专项整治坚持问题导向，联合公安、街道社区等多部门形成整治合力，聚焦主次干道、商圈周边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以实际行动提升城市颜值与气质，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筑牢基础。
17: 我大队严格推进违建专项整治工作，坚持依法依规有序清理存量违建，杜绝新增违建。我们将保持整治高压态势，常态化排查管控，持续改善辖区人居环境，为群众营造整洁、安全、有序的生活环境。
2: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本周6月1号至7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正常，降水明显偏多。
4: 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16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近。本周气温前高后低，1号至3号气温较高，4号开始气温明显下降，全市平均降水量为30毫米至50毫米，比常年同期多22毫米左右。2号、3号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3号、4号至7号有低温连阴雨天气。珲春市气象部门建议，4号到7号气温持续偏低，降水明显偏多，各乡镇应注意防范低温阴雨寡照对农作物的不利影响，因地制宜加强田间管理，促进旱田作物幼苗生长，同时加快水稻插秧进度。本周降水日数多，届时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需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尤其高考期间，考生及家长关注天气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并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2号至3号有雷雨天气，要注意防范雷电、冰雹、雷暴大风等气象灾害。本周后期气温明显偏低，提醒城乡群众适时增添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
18: 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6月1号施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起施行。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

0: 和散装食盐，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目前全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好，解放国泰大学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来了，好了，这下安全了。小芳，你怎么来了？
2: 专程来找你啊。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1: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2: 你现在去哪里啊？
1: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2: 一定要小心啊！
1: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出座，宝华就在戏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细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3: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
2: 许吧。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2: 许吧，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啊，
2: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3: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2: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4: 老师，
0: 爸爸，
2: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3: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2: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2: 天亮了，特务们还会回来的。走吧，
3: 老师，
2: 走吧，走。
5: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

0: 怕吃不上盐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1: 说好。
2: 张静啊，
3: 啊，
2: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3: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4: 怎么还要木棍啊？
1: 对啊，
3: 走夜路打狼啊。
2: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3: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5: 激动死了，
6: 这是我的梦想。
3: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7: 哎，好，
3: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8: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9: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10: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1: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12: 是啊，是啊。
11: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3: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2: 这么远。
14: 哎呦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2: 这么久？
3: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14: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12: 好，
3: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14: 姚昌玉。
3: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14: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木刻。
3: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14: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3: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14: 哎呦，好名字呀。
15: 是吧？
14: 我也想要一下。
3: 太大了！这可真是大风起兮尘飞扬啊！
16: 雾那么大，
3: 哎，我们在这窑洞口休息会儿吧，扫扫身上的二斤黄土啊！这眉毛上都是土，我给你擦擦啊。你的脚是不是磨破了？
4: 是，我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3: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4: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3: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4: 不行不行不行，金姐姐，
3: 你就穿上吧。
4: 可是，哎呀，谢谢你金姐姐。
17: 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18: 好，行了。
17: 黄河之滨，预备唱。

张晋、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星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星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2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娥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
0: 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你不为我高兴吗？
1: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
0: 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1: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0: 六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松。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1: 原来是这样。
0: 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宁可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2: 徐曼又被冻醒了？
1: 没有，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
2: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哎，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哎呀，哎，干脆 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2: 来来来。这下暖和了吧？
1: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2: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2: 嗨，哪儿什么传奇呀？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2: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2: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2: 哦，看看，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3: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徐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0: 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1: 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0: 好。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1: 羊皮。
0: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1: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0: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1: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0: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
1: 我没有。
0: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1: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2: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1: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2: 对呀，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1: 岗哨，
2: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1: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2: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1: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2: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1: 静姐姐，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2: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1: 你也要写这些？
2: 怎么了？
1: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2: 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1: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2: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1: 好了，我说不过你，
2: 你呀、啊、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2: 什么？
1: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2: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1: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死算了，
2: 就是啊，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将。
4: 抗大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好，来呀，搭把手啊！
6: 好了，
5: 来
6: 了，
7: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8: 就是，
9: 就是。
10: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11: 我就是想不通。
10: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11: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10: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11: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10: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11: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2: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11: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

0: 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 是啊。
0: 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 我们又重逢了。
0: 宝华，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 许曼，我……
0: 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 不是你，许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0: 给你。
1: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0: 快板，这是你的？
1: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0: 遗物？他是谁？
1: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2: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3: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4: 你看，
5: 明，
4: 这是什么？
5: 洋芋
4: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5: 连长说，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喏，
4: 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6: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5: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6: 哎呀，我饿坏了。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哎呀，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好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0: 哦，你是想学作曲？
1: 对呀，啊，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0: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哎呀，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1: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0: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1: 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出现来了。
4: 报告
5: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6: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冲。鬼子退了，撤。
7: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8: 早都慌了，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7: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8: 是啊，
6: 好，我跟你们去。
7: 连长，你指挥部队，我去。
3: 我也去。
6: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7: 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3: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7: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3: 哎，好好走。
7: 鬼子发现我们了，
6: 快快
3: 快！文民，文民，你中弹了。
6: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出。
9: 周同志，你
3: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文民。
6: 别管我，
3: 走，
7: 走。
0: 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6: 不好。
0: 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

我心中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而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宝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兰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三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等一百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地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什么呢？哎，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呀，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哎，
5: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6: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6: 好。
5: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7: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5: 啊，
7: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5: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8: 哎，同志们，同志们，开饭了。
9: 哎，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10: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9: 是啥呀？
10: 啊，
9: 这怎么喝呀？
7: 张班长，
9: 啊，
7: 怎么了？
11: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同志们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7: 是啊，
11: 哎，别发愁， 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0: 拿它捧着。
6: 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6: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
6: 啊，
2: 你们就用这个？
6: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2: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6: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2: 大叔，你开开门呀！
13: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2: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3: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2: 你
6: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2: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6: 这也怪你。
2: 怪我
6: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2: 为什么？
6: 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2: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6: 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6: 啊，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2: 小刚子，
6: 哎，
2: 你回去吧。
6: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2: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6: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2: 好，那我收下。
6: 哎，
14: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6: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14: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2: 我是啊。
14: 你带我去延安吧。
2: 我带你？为什么？
14: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2: 哎呀，你多大了？
14: 我都14了。
2: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 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14: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2: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14: 生产小能手？
2: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6: 哎，
2: 你带二妮回去。
6: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14: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2: 会的，我会再来的。
1: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0: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2: 大叔，

0: 坏了吧？拿上。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你也快吃点吧。
1: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0: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1: 哎，
0: 大。
1: 哎，你咋不吃呢？
0: 我还不饿。
1: 不对，你让我看看。
0: 哎，大叔，
1: 我看看。闺女，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2: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0: 这个挺好啊。
1: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许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个孩子都是在亲人右手。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

0: 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1: 下面登台演出的是英军秧歌，表演者鲁毅。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

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伟华，我想说。

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老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居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静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927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福，救命！阿福，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福，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我是个打猎的，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把衣服烤一烤。

0: 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的？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钳，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3: 啊，
4: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区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捏，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6: 都靠后！

0: 张局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这边都看不见呢。
0: 就是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

0: 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四村八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4: 老张，
5: 张局长，
4: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6: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7: 张局长，
6: 保重啊！
7: 保重，
8: 保重，
4: 你回去吧，
7: 回吧。
4: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晒。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吧？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0: 哎，
5: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起来。
1: 莫则是，莫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

0: 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这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赵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调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0: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6: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7: 三五成群，开大喊停，五路大同。
6: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8: 报告，3班班长徐家泰报名。
9: 我是共产党员。
10: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
11: 我也是共产党员。
12: 连长，
13: 那二娃子报名。
6: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13: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6: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7: 是。
6: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7: 保证完成任务。

0: 上城墙了。
1: 赵副将，敌人发现我们了！
0: 狗屎，
1: 我都不信了！呀，二胖子，
2: 二胖子，你的假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快快快，把假包丢了！
0: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 二胖子，我们跳！呀！
3: 围上来了，我掩护，
1: 你去炸碉堡。
0: 好，
1: 八四走，
0: 马克，
1: 小子，炸碉堡。

上去，炸掉啊！

0: 过了，坚持，坚持住！
1: 二娃子。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唉，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

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呀、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人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哦，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来信了。
1: 嗯，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儿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哼，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
3: 玉兰，来，喝点水啊！
0: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3: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0: 你毕业了，上哪儿？
3: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0: 你不回老家了？
3: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0: 那恩师在哪儿啊？
3: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0: 啊，
3: 这儿，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0: 这儿，
3: 嗯，
0: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3: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0: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3: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0: 好。
3: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0: 呀，小镜子。
3: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0: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3: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0: 啊，
3: 你带行李了吗？
0: 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3: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亲相亲相亲，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七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师报道。可他又问：“恩师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师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3: 来，玉兰，给我手，来，上来，走。哎呀，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0: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3: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五千多人。
0: 哎呀，
3: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3: 慢点，慢点，慢点。
0: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哎呀，
3: 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啊。哎，看着点，来，玉兰，这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0: 好。
3: 来，跳过来。
0: 哎。
3: 慢点。哎。没事吧？
0: 没事没事，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3: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0: 哎，父亲啊。
3: 啊。
0: 问你个事儿哈。
3: 你说。
0: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3: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0: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3: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这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0: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3: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0: 哎，
3: 这前面就到了。
0: 好，
3: 你看，来，起来。
0: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3: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0: 啊，
3: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0: 啊，是座旧庙。
3: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0: 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3: 没事，哎， 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0: 哎，
3: 你等着我啊。
0: 哎，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4: 你的电报，
3: 哎哎，
4: 陕西汉中发来的。
3: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4: 好，走了。
3: 母亲病危，索贿。
0: 娘病了。
3: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0: 好，
3: 走，收拾东西。
0: 哎哎，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3: 拿盆，拿盆啊。
0: 哎，好。
3: 哎，等等。你刚才说什么？
0: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3: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0: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3: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3: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当吃下誓言的铿锵，追寻逐水巴山的土壤。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3: 大明一统锦江红，朱氏王朝坐南京，残害忠良太残忍，得来的太平不太平。明太祖朱元璋平大元，统一全国，建立了历史上的大明帝国。他当了明朝头一代皇帝。朱元璋啊，建国之后信用奸臣，不纳忠语，致使韩马两党专权，苦害开国的忠臣宿将。朱元璋听了他们的谗言，先后用白马汉害死徐达，尤武庙骂走军师刘伯温，最后来个干脆的，来个炮打庆功楼，在京的功臣宿将几乎一网打尽了。这件事办得太露骨了，只弄得朝政日非，人心惶惶，刚建立的大明王朝就岌岌可危。咱们安下别人暂且不提，单说四殿下燕王朱棣。这朱棣呢，是朱元璋的亲儿子，可不是朝阳正宫马娘娘所生，他是东宫孟娘娘所生。朱元璋一共四个儿子，长子朱标，次子朱文，三子朱武，老四是朱棣。在这几个儿子当中，要觉着最不错的还得数朱棣。首先说人样子，个头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五官清秀，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丰满，四字阔口， 狠，拿得出手去。要论这个人的人品，为人忠厚老实，尊卑长幼，次序分明，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向来是个老实的孩子，文有文才，武有武艺，满朝文武各宫的嫔妃，包括那些太监宫女，没有一个不喜欢他和尊敬他的。当爹娘的都是这样，望子成龙，所以朱元璋对老四朱棣格外的疼爱，就下决心在自己百年之后把明朝的一统江

0: 山传给四殿下。哎呦，哪知道这个事儿遭到以马娘娘为首的韩马两党的坚决抵制。马娘娘一想，这朱棣不是自己生的，跟自己能一个心眼吗？将来他要当了皇上，母以子贵，那孟娘娘就凌驾到自己的头上啊，还有自己的好吗？说什么也不能干。他在下边极力的活动，所以经营殿帅驸马韩金虎、国舅马兰等等等，一致向皇上建议。他们的理由是废长立幼是取乱之道啊，打开历史看看，没有一个好结果的。说四殿下再聪明也不能立他。朱元璋啊，弄了个耳软心活，最后是举棋不定，把这个事儿就放下了。可继承人的问题还没能解决呢，朱元璋病了，马娘娘就利用这个机会来了个夜封尸王，把这朱棣封为燕王，让他领一支人马前去扫北。那位说扫什么北呀、啊？元朝不是平灭了吗？不错，是平灭了，但是大股小股的流寇已然存在啊，元朝还准备死灰复燃，打起各种不同的旗号，在山海关、雁门关各地流窜呢、啊。有了机会就越过长城，烧杀抢掠，什么坏事都干。别看表面上统一了大明，实质上边患一再。就这样，马娘娘叫燕王扫北，平灭这些流寇。燕王不敢抗旨不遵，这才领着一支人马出京。从表面上看名正言顺，实则不然呐、啊。这是马娘娘的一条毒计，打算陷害燕王于死地。首先说给他这支人马，人数不超过3000。燕王在马上一看呢，老的老，小的小啊，老的上不去能行马，小的拉不开宝雕弓啊，一个个黄面鸡兽，都是军营里头淘汰出来的，甲仗不全，衣服不整，那器械也短缺，甚至连口粮都不足，这哪是军队啊，这简直是一支花子队儿，就这样的军队还能打仗吗？哪里有半点战斗力？慢说扫北，连走道都走不动啊！燕王心里头明白啊，暗自咬牙恨马娘娘和韩金虎，心说你们等着吧，我呀，就是爬也要爬得北壁燕京。只要有我三寸气在，早晚我非报仇不可。咱们单说这一天，燕王领着几千军队正往前走，日头往西转了，该开始宿营的时候，燕王也觉着乏累，从马上跳起来，吩咐一声安营扎寨，埋锅造饭。时间不大，管粮官叫王奎在外边进来了，启奏王家千岁。何事？
1: 王家，粮食都没了。
0: 哦，你怎么不早说？
1: 他早说也没用，怕您着急上火。
0: 那今天有多少就吃多少，明天咱们再想办法。
1: 多少也没了，连熬粥的都不够了。剩下几百斤好粮食给您老人家留着，别人都不能吃了。
0: 是吗？待我观看。燕王挎着宝剑到了军需营，这么一检查，可不是吗？那粮食大半都没烂了，
1: 根本就不能吃，就是自己这点口粮还比较不错，也都发了霉了，把燕王气得一跺脚啊！世上有这么缺德的人吗？我们这什么口粮啊？而且一路之上，燕王得知马娘娘并没传旨，所过的州城府县没得着命令补给供应粮草，这逼人于死路吗？燕王一看呐，这扫北是没法扫了，人以食为天，不吃饭怎么能行呢？他心中一阵的难过，吩咐一声，把我这点粮分散给军兵弟兄，哪怕每人喝口粥呢，表一表我的心意。管粮官王奎哭着把这点米下了锅了，每个士兵就将就巴巴喝了那么半碗粥。等喝完了，燕王吩咐一声，全体集合。时间不大，这老弱病残的3000军兵这才列队站好。燕王站到高处啊，看了看弟兄们，心如刀绞一般，高声喊喝：众位，各位军兵弟兄，都怪我朱棣无能，连累了大家呀，看来这个北我是扫不成了，我不能牵连诸位，从现在开始，你们有家的偷家，有友的奔友，大家散了吧。燕王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眼泪掉下来，当兵的大部分也哭了，有几个领兵官心里头有数啊，其中有个姓赵的胆子比较大，赵营官挺身而出：王家千岁，我说两句，我也不怕掉脑袋，人要到了这一步也没什么可怕的了。别看我们是当兵的，心里头都有本账，谁好谁坏，谁忠谁奸，我们都有数。他韩金虎算他妈什么东西，马兰算什么东西，在建立大明江山的时候，他们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如今身居险关，吃尽穿绝，你好也行，你得叫大伙好啊，今天害这个，明天害那个，把好好的大明江山搅了个一塌糊涂啊。我先竖个嘴说，老皇帝也糊涂喽，怎么就听他们的话呢？把军事也给撵走了，听说大帅也死得糊里洼涂的，很多的人都死到庆功楼啊。行了，我不说了，就说咱们眼前的事儿吧。您是皇上的亲儿子，这叫奉旨扫北啊，看一看咱这北能扫吗？咱要饭都要不到北的燕京，累死也爬不到长城的边上啊。殿下，明明有人害您呢，按理说我们大伙应该散去，不过呢，人心都是肉长的，您这人太好了，我们死也要死到一起，活也要活到一处，我说诸位你们说呢？俗话说，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这赵营官慷慨激昂，他这一发表演说，群情的情绪全上来了，大伙振臂高呼：我们不能走，一定跟燕王殿下在一起，死活都在一起啊！几千人的呼声是震天动地啊，燕王深受感动，赶紧分塔给辽战军，在这高坡就跪下了。如此说来，各位请上，受朱棣一拜。如果早晚我有得势那一天，你们都是开国元勋，我绝不忘诸位的大恩。燕王这一磕头，大伙全跪下了。到这阵儿啊，众人是拧成一条绳，都是一个心眼儿。 哭罢多时，众人站起来了，决定急续进军。那么转过天来再往前走，路过一段河套地带，沟沟叉叉全是水，道路是泥泞难行。那个赵营官领着一支军队在前头开道，燕王督着队在后头跟着，说没吃的怎么办呢？一路之上买粮，把随身带的银子几乎都花尽了。燕王一边走一边心里算计，再这么走两天那是什么也没有了，那怎么办呢？燕王的心里跟油烹一般，低着头，这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无力地往前走着，眼前出现一条大河，这河的水势还挺狂，两旁边的芦苇长得还挺高，往前一瞅多远也找不着个人。可正在这时候，就听芦苇里头啪嗒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连响箭在串锣，就响成了一个，被燕王吓了一跳，人家3000军兵都站住了。与此同时，就见河套的两旁芦苇的里边钻出700-800人来，这些人都是绢帕罩头，黑灰抹脸，手中拿着刀枪，看这样子岁数都在20岁往上25岁往下，一个个精明强干，身强力壮啊！为首的两匹马坐着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黑脸一个红脸，每人手里头都端着夹钢板斧，那脸上也抹了黑灰了，甚至把那胡子也拿黑灰都揉了，你不仔细看辨不清五官。就见这两个强人马往前蹄，把大斧子一晃，站，不要走，那给我站住。燕王一看倒霉，不越穷越赶上遇上劫道的了，哎呀真没想到啊，离着京城不太远的地方居然有土匪出没。那个赵营官一看，王家你别担惊，这都是乌合之众，我领帮着过去把他们撵跑了算了。不，燕王心里明白啊，你说的清楚，你看看咱们这些人哪个能打仗，都比不了这些土匪啊，到了现在咱们谁也惹不起，还得说好的。他一摆手叫赵营官闪退一旁，燕王双脚点蹬，小肚子一碰飞虎颤，黄骠马往前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到这两个土匪头子的面前。燕王满面陪笑，冲着两个人一抱拳，二位辛苦了辛苦了，小王礼过去了。这俩小子把四只眼珠子一瞪，往外都鼓鼓着，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四殿下，你是什么人呐？点头哈腰嬉皮笑脸，你想干什么？二位话不能这么说，我姓朱，我叫朱棣，在大明洪武万岁驾前称臣，官拜燕王的爵位，这一次我领兵带队要赶奔北地燕京，前去剿匪，要借路而行，希望二位高抬贵手放我们过去，一日我奏明朝廷，不但不降你们的罪，还要加封你等的官职，二位看怎么样？再者一说，你们是江湖好汉，打家劫舍可能情有可原，但是你们劫的是行商客旅，能劫国家的军队吗？这本身就是犯下不赦之罪呀！小王不愿深究，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二位 能不能把道路闪开呢？燕王说这个话，软中硬，硬中软，实质上惧怕人家一头，那个意思他们把道闪开就算了。可这两个人呢，还心上跳板不听邪。就见那个黑脸的把黑的脑袋一晃，什么？你是殿下，是什么皇上的儿子？你唬谁呀你？你唬旁人去，我们是山大王，身守五之令，全守就要命，天是王大，我们就是王二。什么叫朝廷？狗屁！你们这些当官的一个好东西都没有。不错，我们打家劫舍，不但劫老百姓，连你们当官的一块儿劫。你叫朱棣啊，看你这个人挺聪明的，赶紧告诉你手下人，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留下，光着屁股过河，咱算一笔勾销，没有话谈。倘若不听我的命令，你来看。看什么呢？他把大斧子先练了一顿，我让你在斧下做鬼。这位这叫唤声跟那驴差不多声。咱就这么说，燕王好话都说绝了，这两个人就是不听。后来把四殿下实在逼急了，万般无奈，一伸手，咔啦，在鸟船得胜沟把大枪摘下来。你看这个朱棣啊，也会两套，论能耐赶不上他爹朱元璋，但是一般人也到不了他眼前。在那个时代的人，没有不练武的，随便落出一个也会个三脚毛四门斗的，使枪弄棒也能练两套。再说这四殿下把五钩神飞亮银枪在手中一抄，噗噗噗噗噗噗，啪啦啪啪啪，先练了个金鸡乱点头，又练了个怪蟒出洞，金蟒翻身，高声断喝呀，两个土匪再不听良言，我枪下可无情。这俩土匪一看相视而笑，我说小白脸，怎么你还想动武吗？好嘞，不宰了你，你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哥哥兄弟，我过去。那个黑脸的催马晃斧直奔四殿下，两个人就在河边上站到一块儿。朱棣觉着自己不含糊，一伸手差多了，就见这位这斧子跟半拉圆桌子面差不多少，夹钢板斧，斧上挂风啊，柔柔柔，寒光缭绕，碰上就完了，把个朱棣打得嘘嘘带喘，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朱棣一看不好啊，36招走为上计，是拨马便跑，顺着这河边啊，这才进了龙潭虎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朱棣觉着自己不含糊，两个人就在河边上站到一块儿，一伸手差多了，就见这位这斧子跟半拉圆桌子面差不多少，夹钢板斧，斧上挂风啊，柔柔柔，寒光缭绕，碰上就完了，把个朱棣打得嘘嘘带喘，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朱棣一看不好啊，36招走为上计，是拨马便跑，顺着这河边 这3000多当兵的可倒了霉了，让这帮土匪一哄而散，剩下车辆马匹军需用度全叫人家给劫获了，让人家撵的是四散奔逃，叫苦连天。所幸呢还没有几个死的，咱们不说别人，单说那个黑脸的强盗拍马抡大斧子是紧追朱棣不舍。朱棣骑的这匹马是黄骠马，那要说那不秦琼才骑黄骠马呢，哎，马差不多都叫那个名，这可不是秦琼骑的，这也是一匹透骨龙宝马良驹。可有一样，这些日子人不得战饭，马不得草料，就是宝马填不饱肚皮也跑不快，冷不丁这么一跑，这匹马四条腿还抽筋儿，没跑出5里地去，马失前蹄，扑通，整个把四殿下从马上给掀下去了。这下可把朱棣给摔坏了，枪也撒手了，脸也抢破了，要没有头盔护着，甚至把脑袋摔漏了。燕王就觉得嗡，脑袋响了一声，咕噜咕噜咕噜，在地下咕噜出1丈多远，想起也起不来了。正在这么个时候，那黑脸的强盗就赶到了。说时迟那时快，马到近前，他把大斧子往空中一举，朱棣你给我在这扔斧子，唰一声是抡斧便砍。就在这一刹那，朱棣想起点事儿来，想什么呢？临死我也得把话说清楚，我也得弄个明白鬼，你说就这么胡了八度，连自己都对不起呀、啊。假如说要有阎王爷的话，问我怎么回事，我都难以回答呀。想到这儿，朱棣强大精神，喊了一嗓子：“等一等，府下留情，小王有话要说。”这家把斧子擒住了，你有什么话说？哎。英雄，咱这么办吧，你说你是劫道的，我是过路的，咱把官不官搁在一边，你不就是为的是东西吗？一人怕了一人也就是了，如今我败下来了，把东西都答应给你了，你为什么非得要我这条命呢？难道你们绿林人做事又非做这么决断不成吗？我跟你远日无冤，素日无仇，你这是何苦呢？其实燕王问的有道理，这话也多余问，哎，但是这话还问对了。这黑脸的往左右看看没人，把大斧子往身后一背，殿下你是不糊涂，干脆我让你当个明白鬼，就跟你实说了吧。
3: 哦，愿闻高论。
1: 哎，不是什么高论，就说点实在话吧。我们俩呀不是什么山王，这哪来的土匪呀？你没看我们脸上抹黑灰吗？我们是化妆改扮。我姓孟，我叫孟通，那个红脸的姓焦，叫焦亮，我们都在大帅韩金虎手下官拜总兵之职，这次奉了娘娘的密旨，元帅的令箭，在此截杀于你。话可都说完了，你就闭眼吧。这小子把板斧往空中一举，要杀死朱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呀，呆，住手！我看你敢砍王家千岁，某家

板斧碰在一起，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你说这一下多大劲儿，把这土匪头子震的摘两摘，晃了两晃，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倒退了七八步。他强打精神，双腿夹紧马的两肋，这才没掉下去。喊什么人？甩脸观瞧，他看呢，燕王也没闲着，双手拄着地，长起身，抬起脸儿，也要看一看。一看来的是个黑袍的小将军，人长得黑，马也黑，使的家伙也黑。就见这个人平顶身高八尺左右，在那时候八尺就算矬子，五短身材，车轴汉子，圆蓬脸儿，方脑门，扫帚眉，钢铃眼，趴鼻梁子，方海口啊，光嘴巴可没胡，头顶冰铁盔，体挂冰铁甲，外罩皂罗袍，胯下大黑马，掌中蛇矛大铁枪，在鹿皮套还背着一条打将的铁鞭。四殿下不看则可，一看可把他乐坏了。来的这个黑脸的小将军是谁呀？正是小太岁长恒。在前文书咱们说过，长恒是常玉春的孙子，常胜的儿子，常茂的侄子。在正月十五闹花灯的时候，他帮助过燕王打死果舅马兰之子马德江，大闹南京，为这件事惹了大祸。幸亏十王千岁胡德海从中想办法救他不死，朱元璋赦免他无罪，把长恒撵到府里头。等长恒回到府里头，他爹长胜，母亲孟玉环可吓坏了，把长胜绑起来这顿揍啊。长胜指着他鼻子说，人家都说养儿养女防备老，我可缺了德了，养出你这么个惹祸精来，你这要捅着娄子葬成大祸，咱们全家就得灭门呢。放地下的祸不惹，你惹天上的祸呀？你不知道韩马两党专权吗？为什么你把马德江给打死？哎，奴才呀，我非打死你不可。哎，这长恒呢还不服气儿，在那跪着一边擦眼泪一边跟他爹辩理。爹，你儿子做的哪不对啊？那马兰的儿子马德江正敢在灯会上抢男霸女，胡作非为，难道我就瞪眼不管吗？您不是常教育我要替天行道，除霸安良吗？怎么轮到时机您就不这么说了呢？再者说了，他还打燕王，那叫四殿下呀，我能看着不管吗？你儿哪点做的不对？几句话把长胜说的也没词儿了，最后把家法放下，嗨声叹气。畜生，你还小啊，人生这些错综复杂的道理你哪懂得呀？从今以后不许你离开家门半步，如果再要出门，小心我打死你个畜生。就这么把长恒给软禁起来了。可以后呢，长胜用耳朵一摸，现在皇上越来越不像话，中山王徐达的死，刘伯温的出走，忠臣被害，一宗宗一件件接二连三屡屡发生，长胜就感觉到自己也不太平了。他一看皇上变了，怎么办呢？跟夫人孟玉环两口子商量商量。

为了避免非灾横祸，决定让长衡离开南京。一旦身遭不测，老常家没有挖苗断根，夫妻决定之后把长衡找来，向他说明一切。长衡一听傻眼了，爹娘，我上哪儿去？给你写两封信，一封信到雁门关找你爷爷常玉春呐、第二封信你找你叔叔常茂，就是离开南京就行啊，孩儿啊，你千万听话。长衡一听说不让他在南京待了，找爷爷跟二叔去，他挺乐。就这么样，把行程将用之物都准备好了，偷偷的离开了南京。长胜这个决定是非常对的。在长衡走了不几天，京里就发生了炮打庆功楼的事件。长胜、长林是在京的老常家，全死在庆功楼。就这长衡算没叫人害了。小长衡在半路上听说爹妈都死了，痛断肝肠啊，顶盔贯甲，罩袍束带，他非要杀回南京给一家人报仇。后来冷静地想一想，办不到啊，好铁能打几颗钉啊，何况自己是肉人呢、现在南京那是在韩麻两党的控制之下，就凭自己谈何容易。后来长衡一想，得喽，干脆我就奔北地燕京找我二叔常茂去了，让我二叔领兵带队杀回南京，给我爹叔叔报仇雪恨。长衡是哭了好几天呢，最后情绪才安定下来，急急赞路赶奔北地燕京。说来也巧，在路上正碰上四殿下朱棣，那块连喊带叫把他给惊动了。他仔细看，哟，这不是四殿下吗？他怎么上这儿来了？长衡催马摇矛来到两军阵前，这才把四殿下给救了。咱们书接方才，那山大王也认识长衡，他一看是长衡，把他吓得拨马要走，那哪走得了？这小太岁长衡那脾气就像他爷爷年轻的时候一样，沾火就着啊，还眼冤翻，横毛就追。也就几个回合，讲他就走马活擒，把这山大王往嘎鸡窝里头一夹，哎，小子，你给我下去，扑通扔到燕王的面前。紧跟着他跳下征驹，把山大王的叛甲套解下来，把他给捆上了。正这时候，那红脸的山大王赶到了，一瞅他哥哥被人抓住，不由得火往上撞，抡斧就砍。长衡赶紧窜上大黑马，挺矛接战，五六个回合也把他走马活擒。把这两人都抓住，当兵的是乌合之众啊，全都傻了眼了。长衡说的明白，哪个过来敢抢救，我先把他们俩掐死。这俩小子吓得直叫唤，谁也别管我们，别过来，谁也别过来。单说长衡下了马，把四殿下给扶起来，先见了君臣之礼，这也顾不得说别的。燕王乐的嘴都闭不上，拉着长衡的手，长将军，若非是你前来救驾，我命休矣。哎呀，您别说了，这叫吉人自有天相。咱们就说眼前的吧，就这俩小子多缺德，您说吧，是抠眼睛，是挖心，是把他们大卸八块，微臣马上我就动手。朱棣一想，可够狠的这位啊。那么合计合计，四殿下来到他们二人面前，一伸手把绑绳给解开了，亲自把他们搀起来。朱棣说了，
二位将军，如果我没记错，好像你们对我说过，你叫孟通，你叫焦亮，在韩金虎手下官拜总兵之职，对吗？一点不错，一点不错。好，远日无冤，素日无仇啊。二位啊，我哪点得罪你们了？大概没有吧。你们是上命难违，不得不这么办呢。小王岂能怪你们？今天把你们解开，赶紧逃命去吧。长恒一听，是什么？费了这么大劲儿给放了？殿下，这使不得，使不得！这俩小子狼心狗肺，哪能放呢？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哎，小王话一出口，绝不更改。二位将军，逃命去吧。孟通看看焦亮，焦亮看看孟通，他俩心里一想，四殿下真是好人呐，这才叫有道的明君。就我们两个人的所作所为，说什么也不能活。你看人家多懂人情啊，先替我们两个想，可不是吗？我们跟王爷有什么仇啊？这不是韩金虎逼的吗？县令我们在一个月之内把燕王的人头给摘回去，说什么有人头在，我们俩能升官，要杀不了燕王就杀我们两个人。妈，这小子有多缺德呀？这不强人所难吗？逼得我们昧着良心干这种缺德事儿。现在燕王把我们放了，这人多好啊。可他们两个又一想，我们俩上哪儿去？就这么回去交令啊？韩金虎把那猴眼一瞪，非宰了我们不可。不行喽，归路是没了。两个人小声一商议，干脆就保燕王千岁一块扫北去得了。商议多时，两个人二次跪倒，磕头都带响啊。王家千岁，罪臣该死，罪臣该死，我们不走了。王爷您方才说的话不多，可说中了要害了。我们确实是被逼无奈，跟您老人家一点仇恨没有。既然您肯于放我们，我们不能回去，带着手下人马跟着您一块扫北，您看如何？把我们收下了吧。燕王这阵正缺人呢，咱没说过吗？三千军兵都是老弱病残，能打仗吗？孟通焦亮手下的人有六七百人，都是精壮的士兵啊。这要编的队伍之内，那可力量可足了。燕王满心喜悦，点头答应。二位将军无不嫌弃，小王答应便是，谢主隆恩。两个人又磕了顿头，这才站起来，然后转身见长恒。他俩见着长恒有点打怵，头发根发炸，直起鸡皮疙瘩，要想笑比哭都难看。长将军，我往后咱们就在一起了，您多关照多关照。停着，把俩小子吓得一哆嗦。长恒把眼珠子一瞪，我告诉你们啊，燕王千岁法外识人呐、哎、这就叫人证。明明的要你们的命没要，你们可记住，人心都是肉长的，从今以后不准变心。如果有三心二意，就是燕王千岁不要你们的命，从我这也说不过去。可知道我长恒的厉害？知道知道。长将军你放心，我们是铁了心了，一定保燕王千岁到底，俘获与共，口不应心，叫我们死到乱刀之下。两个人磕破中指起了誓了。在那个年头，信迷信，要起了誓就有人相信了。长恒这才放心。孟通焦亮把燕王千岁扶到马匹上，转身赶奔河套。就见孟通
把双手往嘴里一插，站了了了了了了了，一打口号，时间不长，人马集合齐了。当兵的一看，这怎么回事？怎么两位总兵官跟燕王他们凑在一块儿了？大伙赶紧列队集合。燕王叫长恒，把手下的散兵也全都集合起来，但是现在的数目不足3000了，也就是2600-2700人。那些人上哪儿去了？找不着了。由于时间紧迫，也无暇去寻找了。孟通、焦亮站到队伍前面，当众公布：各位，从今以后，我们哥俩要保着燕王千岁前去扫匪，有乐意跟着的我们欢迎，不乐意跟着的我们不强迫啊。这块有的是金银财宝，你们拿着可以各自回家，现在我们可保着燕王千岁起身了啊。当兵的一听，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可绝大多数乐意跟着去，也有那么少一部分个别的不乐意跟着去。这帮人偷偷的商议商议，这就要散伙。长恒立马横毛在旁边看着：你们要干什么？难道说给韩金虎送信儿去不成？他把掌往空中一立，才引出群雄聚会，倒反韩金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珲春市凭借突出的文旅传播热度与品牌影响力，入选2026年4月全国县域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百强，位列全国第13位。在2026年4月县域吉林省分部榜单 TOP 十中位列第一。珲春市各小学、幼儿园纷纷举办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孩子们迎接属于自己的六一国际儿童节。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麦点研究院日前发布2026年4月中国县域旅游传播力榜单，珲春市凭借突出的文旅传播热度与品牌影响力，成功入选2026年4月全国县域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百强，位列全国第13位，在2026年4月县域吉林省分部榜单 TOP 十中位列第一。
2: 这份亮眼成绩的背后，是珲春市深度落实燕边州旅游兴州战略的生动体现。作为知名边境口岸城市，珲春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边境风光与人文资源，房川景区、大荒沟红色旅游景区、静沁湿地等特色景点各具魅力。一眼望三国的独特地理景观、秀美的湿地风光、底蕴浓郁的民俗风情，构筑起层次丰富的文旅体系。近年来，珲春市持续整合文旅资源，创新宣传模式，丰富产品供给，将边境风光、民俗文化、海鲜美食与主题乐园深度融合，城市文旅知名度、美誉度和线上传播热度持续攀升，依托口岸区位优势，推动海鲜产业蓬勃发展。肥美鲜活的俄罗斯帝王蟹成为珲春特色文旅名片，特色海鲜美食体验深受各地游客青睐。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古韵悠悠，恢宏大气的仿唐建筑，独具特色的多民族特色演绎，花车加鱼灯巡游、非遗打铁花表演，让中外游客倍感新奇。网红打卡地珲春挖斯托克欢乐岛独具俄式风情，游乐项目丰富多样，是亲子休闲游玩度假下的热门选择。从一眼望三国的震撼，到渤海古镇的古韵风情，从实现帝王蟹自由，再到俄式乐园的欢乐体验，珲春已成为吉林省边境旅游发展的核心领跑者。
1: 六一国际儿童节，珲春市各小学、幼儿园纷纷举办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孩子们迎接属于自己的节日。
3: 珲春林区检察院、珲春林区基层法院邀请珲春市第一小学的学生们开展了简爱同行向阳生长检查开放日活动，在沉浸式体验中近距离感受法律的庄严与温度。
4: 我觉得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模拟法庭的体验让我印象很深，我了解到了检察官的工作，也明白了违法会付出代价。我会牢记今天学到的内容，严格约束自己的言行。
3: 珲春边境管理大队英安边境派出所联合英安镇学校举办了庆六一警营开放日活动，零距离感受移民管理警察的日常工作，接受了一次生动的国防和安全教育。
5: 我学到了很多法律的知识和常识，也了解到了警察叔叔们的工作多么辛苦。我也是第一次近距离地感受到警察叔叔的那种活力，这次活动让我受益匪浅。如果下次还有这样的活动，我还会来参加。
3: 在文明创城润同心、老美同行庆六一活动中，珲春市第五小学将劳动教育、文明创城、文明礼仪融入六一节日，让六一成为文明育人的实践课题。
4: 今天能参加学校的六一活动，我特别开心，我感受到了满满的节日氛围，在游戏中小伙伴们团结合作，玩得不亦乐乎，对我来说是个难忘的儿童节。
3: 珲春市妇联、珲春市委社工部、珲春市教育局、珲春江心岛娱乐有限公司共同举办了大手牵小手、爱心伴成长六一关爱儿童主题活动。
6: 我非常的激动，让我感受到了六一儿童节的欢乐与美好，
4: 同时也感谢学校给我们带来的这次机会。
3: 珲春市第一实验幼儿园也以六一儿童节为契机，举行了自然探趣、科创未来、六一儿童节自然之旅暨开园仪式，以沉浸式、体验式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欢乐的节日，也为幼儿园特色教育发展开启全新篇章。
6: 果园以自然探园、科技创趣为办园理念，打造集生活化、游戏化、个性化于一体的优质共办园所。未来我们必将不负信任、不负期许，砥砺前行，心力打造有温度、有特色、有品质的家门口的好幼儿园。
3: 珲春市公安局特警大队则联合珲春挖斯托克欢乐岛、珲春市第六小学共同开展了特警暖童心、童趣庆六一活动，现场设置了特警装备展示体验与文艺节目演出两大环节。
7: 六一儿童节，珲春市公安局特警大队走出警营，在欢乐岛景区开展警营开放日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观摩警营装备，体验防护器材，学习安全知识，感受特警的铁血担当与柔情初心，使每个孩子怀揣中国梦，追逐警察蓝，以特警力量护航少年成长，践行少年强则国强的使命。
8: 我们瓦斯托克欢乐岛也会继续秉承着游客至上的服务理念，让我们游客来到欢乐岛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4: 六一儿童节真开心，这次活动让我收获满满，长大以后我也要穿上帅气的警服，成为一名勇敢的守护者。
3: 2026年奔跑吧少年珲春市中小学校班级足球超级联赛集团校赛事已全部落幕，赛事将全面进入总决赛阶段。珲春市第一小学足球赛场氛围热烈，同学们精心编排的拉拉操活力登场，灵动的舞姿、昂扬的姿态、饱满的热情为赛场增添了满满的青春活力。而在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激烈的赛事结束后，足球运动并未落幕，课余时间的绿茵场上随处可见学生自发组队踢球、切磋技艺的身影，少年们尽情挥洒汗水，让足球运动成为日常校园生活的新风尚。
9: 在比赛中，参赛同学斗志昂扬，配合默契，不仅展现出扎实的运动功底，更体现了团结合作、勇于争先的体育精神，也希望通过这类赛事让更多的同学爱上体育运动。
10: 运动不仅强健了体魄，更让孩子们理解了团结协作、永不言弃的意义。能拥有这样的锻炼机会，相信他们会在一次次经历中变得更加勇敢自信。
3: 一场足球赛事是竞技赛场，更是育人课堂。从赛前刻苦集训，赛中并肩作战，赛后总结成长，孩子们在足球运动中收获强健体魄、成长品格。各学校始终坚守以体育人、以球育人教育理念，将足球运动融入校园日常，通过常态化赛事、课余自主锻炼等形式，引导学生走出教室，拥抱运动，在竞技与坚持中锤炼意志、凝聚力量，助力学生全方位成长。
11: 看着孩子们活力满满、奋勇争先的样子，作为家长倍感欣慰，由衷感谢各位老师的付出，也希望今后多开展类似体育活动，让孩子们在学习之余能够锻炼身体，快乐成长。
12: 我越来越确信，这不仅是体育，更是最好的教育，它教会孩子们如何拼搏、如何坚持、如何为同伴喝彩，这些在绿茵场上学到的东西终将伴随他们走向更远的路。
13: 通过这次比赛，我懂得了坚持的意义，也深深体会到团结的力量。今后我会把这份拼搏精神带到学习中，努力奋进，争做阳光向上的少年。
14: 我最大的感受是热血、感动、欣慰。今后我校将继续坚持以球育人、以体育人，让运动成为学生的生活习惯，让拼搏成为校园的鲜明底色，助力每一位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3: 连日来，珲春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聚焦城市顽疾，扎实开展违建专项整治工作，以规范化执法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2: 在违建拆除现场，执法人员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拆除作业，并严格规范操作，对拆除后的建筑材料进行分类整理，妥善安置，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群众出行及商户正常营业的影响。此次专项整治坚持问题导向，联合公安、街道社区等多部门形成整治合力，聚焦主次干道、商圈周边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以实际行动提升城市颜值与气质，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筑牢基础。
15: 我大队严格推进违建专项整治工作，坚持依法依规有序清理存量违建，杜绝新增违建。我们将保持整治高压态势，常态化排查管控，持续改善辖区人居环境，为群众营造整洁、安全、有序的生活环境。
1: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本周6月1号至7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正常，降水明显偏多。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16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近。本周气温前高后低，1号至3号气温较高，4号开始气温明显下降，全市平均降水量为30毫米至50毫米，比常年同期多22毫米左右。2号、3号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3号、4号至7号有低温连阴雨天气。珲春市气象部门建议，4号到7号气温持续偏低，降水明显偏多，各乡镇应注意防范低温阴雨寡照对农作物的不利影响，因地制宜加强田间管理，促进旱田作物幼苗生长，同时加快水稻插秧进度。本周降水日数多，届时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需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尤其高考期间，考生及家长关注天气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并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2号至3号有雷雨天气，要注意防范雷电、冰雹、雷暴大风等气象灾害。本周后期气温明显偏低，提醒城乡群众适时增添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
16: 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6月1号施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起施行。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目前全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
0: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燕王叫长衡，把手下的散兵也全都集合起来，但是现在的数目不足3000了，也就是2600-700人。那些人上哪儿去了？找不着了。由于时间紧迫，也无暇去寻找了。孟通、焦亮站到队伍前面，当众公布：各位，从今以后，我们哥俩要保着燕王千岁前去扫北，有乐意跟着的我们欢迎，不乐意跟着的我们不强迫啊。这块有的是金银财宝，你们拿着可以各自回家。现在我们可保着燕王千岁起身了啊。当兵的一听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和绝大多数乐意跟着去，也有那么少一部分个别的不乐意跟着去。这帮人偷偷的商议商议，这就要散伙。可人无头不走啊，他们要一走就牵动整个大局啊。长衡立马横矛在旁边看着，你们要干什么？难道说给韩金虎送信儿去不成？
2: 不不，我们回家。
1: 什么回家？保着燕王千岁去扫北，你们反对，哪个要走？看我长矛答应不答应？他这一喊，谁还敢走啊？啊不不，我们就是活动活动胳膊腿，一块儿跟着扫北，是谁也不走了。燕王一看，心里暗笑，心说：长衡啊，这哪叫自愿，这叫强迫呀。可又一想，人就是这么回事，在一定的时候还非强迫不可。长衡做的也不是不对，就这样重新编了队，焦孟二将也加入扫北的行列。这可以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咱们书说简短，这一天大队人马正往前走着，突然乌云翻滚，这天就变了，风嗷嗷怪叫，眨眼之间哗哗的下开雨了，那雨点儿都有核桃大小，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军兵甲仗都不全，下这么大雨都得挨浇，也慢说是他们，连燕王都浇得跟落汤鸡一样。四殿下心里头一想，可坏了，我们甲仗不全呐，没有防雨的东西，大家吃不好睡不好，再叫雨这么一拍，要病了怎么办？燕王心里头难过，跟长衡一商议，快往前走，反正也浇湿了，哪怕有个小村庄，咱们也扎营安寨。长衡点头，带着几个人下去了。天在四黑不黑的时候，路过两山夹一沟的地带，这山沟这面可不小，黑压压好像有个村庄，高低错落，就躺在山坡下边。时间不大，长衡回来了，在身后还带了几个人，骑着骡子，为首的这人白脸，能有50岁挂零，身上披着蓑衣，头上戴着斗笠，后边带着几个人好像是家院，拿着一骡子雨伞，还有油布防雨的东西。来到燕王的马前，长衡从马上跳下来：殿下，找着地方住了，来，我跟您介绍介绍，这就是本庄的庄主啊。哎，过来过来，这就是王家千岁。就见这50多岁的人从骡子上跳下来，跪在泥泞的地上，蹦蹦蹦之磕响头：王家千岁在上，草民迎接王家千千岁。燕王赶紧让长衡把他搀起来：你叫什么名？我姓刘，我叫刘奎一。
2: 哦，
1: 哪儿的人？就是本地人。王家千岁，您看着这个庄子没有？ 我就是本地的庄主，因为我们这块大部分都姓刘，所以是叫刘公村。
2: 哦哦，
1: 既然如此，那太好了。你来看，天降大雨，也快黑了。本王打算在本村驻扎下，你可愿意？欢迎欢迎！我听常将军说了，特为来迎接王家千岁。您看，您身上都湿了，来来，这有防雨的东西。说着，把雨伞递过去，给燕王千岁披上蓑衣，围上油布。这有什么用啊？里边都浇透了。不过表一表人家的心意。哎呦，大伙可见着亲人了，这姓刘的庄主一直把燕王接到庄村里头，看来此人精明强干，时间不大给安排好了，3000多人全都分散到各户。这还不说，他带着几个当官的保着燕王直接赶奔自己的家里头。到府门外，燕王一看呢，真罢了，没想到他这庄宅这么漂亮，青条石打的地基，卧砖到底，磨砖对缝，黑门楼气派得很。门早开了，有不少家院提着灯在这等着呢。庄主回来了啊，回来了，你等回避。
2: 是，
1: 为什么回避？燕王千岁来了，一般闲杂的人要出点事怎么办呢？就这样，庄主保着燕王进了庄子。虽然天已经黑了，马马虎虎燕王也能看出来，这家起码得有4-5层院子，直接把他让到2层院子的大厅，先把衣服脱掉，镜面烘烤衣服，亲兵们过来把包打开，又给燕王换了套服装。哎，燕王感觉这个舒服就甭提了。别的咱不细讲，单说这庄主吩咐手下马上排摆酒席，给燕王千岁接风。就这桌酒席都绝了。燕王一看，烧鸡扒鸭子7个碟子8个碗，你别看是个山村，吃喝可真全呐、猴头燕窝鲨鱼翅，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蹦的水里浮的，什么都有啊！孟通焦亮，再加上长恒，这些天也没吃过这么一顿好饭呢。包括燕王在内，打离开京就没见过这个，所以呢，今日食欲大增啊！这帮人甩个腮帮子，颠起大槽牙，这顿吃啊！庄主是殷勤的劝酒。燕王边吃边问，庄主多大岁数啊？小民50有3。
2: 哦，
1: 一直就在这儿住吗？啊，一直就在这儿住，祖宗都5辈了。
2: 哦，
1: 就是务农为业啊。不错，我就是种地的出身，家里头有几百亩薄田。

0: 不但不要，临走我还有许多粮食奉赠，料表我的寸心。嘿，长恒一听，人分三六九等，你看这人多慷慨啊，不住的称谢。咱们书说简短，饭吃完了，安排住宿的问题。孟通较量不能住到这儿，外边还有那么些军队呢，人上一百，星星色色，你知谁捅娄子？一旦出了事儿怎么办呢？奉长恒之命，他们两个人住在庄村里头，晚上换班查夜。长恒呢，住在这宅子了，住在前院，唯独四殿下住在这院里头。这庄主命人全安排好了，闪断被，闪断褥子，收拾得非常那么舒适，把水给沏上，人们退出去。燕王秉灯独坐，三军弟兄一路乏累，早就沉沉睡去了。可是四殿下翻来覆去睡不着啊，他心里都有心事。他想什么呢？回忆自己打懂事的那一天起，几乎没过过好日子。发现自己的母亲孟娘娘每天是长吁短叹，用眼泪洗脸呢。那时候他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这样伤心，使奴换被，宫女成群，吃不愁喝不愁，他整天就哭什么呢？后来长大了他才弄清楚，闹了半天这深宫大内勾心斗角，马娘娘独揽大权，就这个女人手狠心黑呀，对自己的母亲百般刁难和欺压，说深了不行，说浅了不行，对皇上远了不行，近了还不行，简直就跟个小媳妇一样。孟娘娘忠厚老实，没事生这窝囊气，自个掉眼泪，能跟自己的儿子讲吗？后来自己长大成人，对皇宫的内幕更了解得清楚了。闹了半天自己的父亲几乎是个傀儡，有什么事情都得跟马娘娘商议，马娘娘要不同意，干脆这个事儿就通不过。后来他发现韩马两党实力庞大，这个驸马韩金武、国舅马兰等等十几个人牢牢掌握朝中的大权，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后来他得知用白马汉害死中山王徐达，有武庙骂走军师刘伯温，后来竟明目张胆的炮打庆功楼，把开国的功臣宿将几乎一网打尽了。这哪是人呢？这分明是禽兽。别人不说，就说自己吧，贵为皇子啊，也受他们的陷害，名义上叫自己领兵扫北，实质上是逼自己死啊。这件事儿有目共睹，他心里头有数，身为皇子落得这步田地，心里头能好受吗？四殿下越想越窝囊，他哭开了，这眼泪一双一对，湿透千金。正在这个时候，二更天到了，燕王想着想着有点乏累了，刚要休息，就听有人叩门，咚咚咚咚咚咚，谁啊？
1: 我
0: 啊。四殿下一听是娇滴滴一个女子的声音，他就是一愣，有心不开门，但是猜不透怎么回事，最后决定还是开门看看。他把门开开，往外一瞅，外边一闪身走进个年轻的女人，就见这女人慌慌张张反手把门扣好，

0: 朱棣借着灯光一看，这个女人个头不高，周身上下穿青挂皂，外边披着黑色的斗篷，腰里还挎把刀。这女人长得还不错，看年纪不超过20岁。四殿下不认识她，就见这个女人神色慌张，胸脯一起一伏，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他就问这一女子，你是何人？深夜叩门，所谓何故？
1: 您是不是四殿下燕王千岁？
0: 对呀，是我呀。你有什么事？
1: 哎呀，殿下呀，你摸摸你还有没有脑袋？
0: 就这一句话，把四殿下吓得脑袋嗡了一声。他不明白这话是什么用意，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就问姑娘，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究竟是什么人？
1: 哎呀，我的殿下，这就不怪你了。你我第一次见面，当然你不知道我是谁。我爹就是刘老庄的庄主，叫刘奎义，我是他的女儿，我叫刘金平。
0: 哦，闹了半天，你是贵宅的小姐。
1: 殿下您可别这么说，实话跟你讲，我爹听了韩金虎和马兰的话，在周围设下重兵，今夜晚间里营外合三更天一起动手，要劫杀千岁。千岁你还不快走？
0: 燕王听得清楚。
1: 燕王一听，这真的，这是假的呢？
0: 当然他对这个刘金平不了解，但是一看他的表情，确实出于至诚，但又不肯轻信，就傻在那儿。刘金平也顾不得男女有别了，一把手把燕王的手腕子抓住，往外就拽。
1: 王家，请您相信我，迟走一步，慢说是您，你带着几千人一个也活不了，快走。
0: 连拉带拽就往院里拖。说到这儿，咱必须讲清楚，这个女人说的是实话吗？有没有这么回事呢？有啊，说的句句事实。闹了半天，这个庄主刘奎一想当初也当过武官，在韩金虎手下当中军副将，实质啊就好像那卫队长，保护驸马安全的，所以对韩金虎的为人处事刘奎一非常了解。但这刘奎一呢，人还不错，很耿直，日久天长，他就厌烦这个驸马，想方设法要离开他。正好这阵儿把大元平灭了，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奏凯还朝。刘奎一就利用这个机会向韩金虎请假，说自己母亲岁数太大了，家里头脱不开身，在戎马的年代不敢提，现在太平了，打算截止回家。韩金虎怎么留也没留住。就这样，刘奎一衣锦还乡，回到刘老庄。其实啊，他是借口，实质上就不乐意当这个官。刘奎一很明白，现在朝中发生了两大派，以功臣宿将为一方，以娘娘跟驸马为另一方，这两大派是勾心斗角啊。那么平心而论，不怨那些功臣，而怨马娘娘跟韩金虎，但是自己官小职位，比那芝麻粒儿大不了多少，他能管谁呢？只能心里的清楚，暗中评价。他一想啊，赶紧我退出去，你们爱谁胜谁胜，爱谁败谁败，跟我毫无关系，到家里一忍，我吃口太平饭。
1: 刘奎一回到家里以后，利用手中这些钱置了不少产业，当了这块的庄主。哎，这几年小日子混得不错，老夫妻所生个女儿就是这个刘金平。人家呢与世无争，每一天一日三餐逍遥自在，哪知道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一天，刘奎一老夫妻正在闲谈，谈什么呢？姑娘大了，今年19了，还没有一个对象，那么找个什么女婿呢？保媒的可不少，但是老两口子都不中意，姑娘也看不上。哎呀，老夫妻为这个事儿伤透了脑筋。哎，正这么个时候，有庄客向他禀报说，南京来人了，奉旨的钦差国舅马兰领着两个儿子马德山马德海，这爷仨来了，说有急事见你。哎呀，刘奎一合计，我现在是老百姓了，跟国家打不着什么交道，我只能是完税纳粮，我也不做犯法的事儿，干嘛给我来旨意？但是他明白，既有密旨到，那就是有大事儿，赶紧整装迎接，把国舅马兰爷仨接进大厅。马兰宣读旨意已毕，拉着刘奎一的手，这才跟他讲，说我这次来奉马娘娘的密旨和大帅韩金虎的密令，你呀，现在时来运转呐，该着出头当大官了。刘奎一不明白，说国舅这话是什么意思？哎，告诉你，燕王朱棣要在你这儿路过，实不相瞒，是马娘娘的眼中之钉，肉中之刺，要不整死他，马娘娘觉都睡不安稳，韩大帅吃饭都不香，围着你在这块劫杀四殿下，如果你要能把他杀了，哈哈哈哈，何愁不飞黄腾达呀？最小你能弄个王爷。刘奎一吸了一口冷气，不但不高兴，汗珠子冒出来了。他就因为这件事儿才退出的官场，没想到找到门上来了，让自己劫杀燕王，那还了得？跟燕王一无冤二无仇，他又知道那是皇上的四儿子，我敢杀吗？这不强人所难吗？刘奎一当场表示拒绝。啊，他想错了，哪知道一场大祸就在眼前。